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
1: 现在是四十，披荆当令。
2: 40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4: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4: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4: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8: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我们说进入到伏天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的紫外线照射是比较强的，每一天太阳出不出来我们都感觉天闷闷的。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我们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肿瘤中心肿瘤综合治疗疗区主任，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好朋友吴迪教授呢，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要提个醒了，此时此刻的紫外线我们一定要注意防范，该晒的时候晒，不该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给我们造成的伤害。吴教授你好。
9: 慧宇老师好啊，很高兴，各位听众大家好。
8: 欢迎来到我们的慧养生的直播间。那在您的领域当中，我们知道吴教授主要针对这个黑色素瘤的这个领域，那它是主要和我们的紫外线相关吗？在您的临床当中，这些年您获取到的相关的信息，紫外线和您这个领域当中直接的或者链接的关系到底有多紧密呢？
9: 首先我们看看啊，那么这个黑色素瘤的话呢，它是属于皮肤肿瘤的一种。紫外线的话，我们知道万物生长靠太阳，我们是离不开紫外线的，它有这样那样的益处，这些阳光里面。然后呢，但是呢，它同时的话呢，对于这个黑色素瘤这种特殊的皮肤肿瘤来讲呢，它又是一个致病的一个危险因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高危的环境因素。在这里的话呢，可能就是两者嘛，我们看看紫外线，我们先分析分析。那么它是这个，我们知道太阳光通过三棱镜的话呢，有赤橙黄绿青蓝紫，那么我们紫外线呢就是这种阳光的成分之一。紫外线的话呢，它又分几类，它有这个 UVA、B、C 这三类，分别是长波的、中波的和短波的。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像这个 UVA 的话，它就属于长波的。长波的话，波长长的话呢，它穿透的深度比较深，它能够到达我们的直接到达真皮啊，过了表皮直接到真皮。那么呢，它主要是经常发挥的一个不良的一个作用的话呢，就是这种氧化应激。
8: 这就是我们经常会用防晒。跟它直接链接的就是 UVA，
9: 对，
8: 像您说的，它长波刺穿到我们皮肤的深层，已经到了真皮层了。
9: 对对，
8: 哦，
9: 到真皮层的话呢，跟我们肿瘤相关，像我们这专业相关，就主要它氧化应激，然后它能够有可能呢，这个对什么呢？ 这个有一点就是跟这个皮肤的老化特别相关，这可能都是女同志或者其他这个关心的、
8: 嗯、为什么我们要防晒、是吧？
9: 对，这个一个是这方面、
8: 嗯、
9: 那么从我们专业角度就我们就是防癌了，防癌呢它从肿瘤这个角度呢，它实际上这种氧化应激的话呢，它可能从对这个皮肤的免疫啊有免疫抑制作用，它某种程度能够促进黑色素瘤的发生、
8: 嗯、
9: 啊，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UVA 长波的。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 UVB 我们这样讲的就中波了，中波的它这个波长呢正好基本就是正好是在这个表皮层啊、
8: 嗯、
9: 表皮层呢就正好这里边的话呢都是这种叫角质生成细胞啊和黑色素细胞，那么它主要是诱发黑色素瘤这最关键的这一类的紫外线。
8: 中波它是直接链接到这个黑色素瘤这一块、嗯、
9: 是的，
8: 也就是黑色素瘤它并不在真皮层吗？它是在表皮层，
9: 表皮真皮中间交界的这个位置、
8: 哦、交界的这块、嗯、
9: 然后的话呢它呢主要的影响的话呢，它就是这种这个不可修复的 DNA 损伤。
8: 嗯，
9: 正是这个的话呢，它逐渐的就导致了这种使这个在基因水平啊，这个出现嘧啶的这种二聚体化，然后呢，导致这个癌症的一个发生，就黑色素瘤的一个发生。
8: 嗯，也就是说这个紫外线 UVB 它是一个外来的因素、
9: 嗯、
8: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都在太阳光普照之下生长，但有的人就会偶尔出现你说的这个黑色素瘤的问题，有的人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9: 这个、问题
8: 那内因又是什么呢？
9: 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提前往外延伸了，那延伸的话呢、
8: 嗯、
9: 这一块的话呢它就是一个你这个是不是一个易感体质的问题、
8: 哦、
9: 这是我们后边要说的。
8: 嗯、
9: 啊，那我们接着前面说的话呢 UVB 的话它的能量是很强的啊，
8: 虽然是中波、
9: 这个、UVB, 对它能量是最强的，还有个 UVC 我们说短波的、
8: 哦、
9: 但这个短波的话呢基本是在没透过大气层的时候就被臭氧都吸收了、
8: 嗯、
9: 大部分吸收了到达我们了不了地球表面。
8: 您说到
9: 这
8: 儿我想到了，如果说臭氧层破坏
9: 啊，对呀、啊、
8: 是不是
9: 要破坏的话呢
8: 容易把这个 UVC 就
9: 上到了，它这个大气层臭氧层的话对这个不同的都有一定的吸收、
8: 哦、
9: 但是 UVC 的话这种短波的它基本就给你屏蔽掉了、
8: 嗯、
9: 它是实际上说是地层的地球的一个保护层啊，但是这个这些近些年不有存在这种破坏嘛，那我这个东西造成了对我们这个紫外线直射人体啊这种造成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8: 哦、
9: 啊，然后再接下来我们就谈谈您刚才说的延伸的这个问题、
8: 嗯、
9: 就是我们哪些人是易感人群，那你像同样的是这个晒的话，那人有的人就得有的人就不得，
8: 有的人越晒越白的，晒完红了第二天更白了、
9: 对什么样的
8: 有的人一晒就黑的、
9: 对，所以的话呢这就是有一个这个皮肤这个肤质的问题、
8: 哦、
9: 国外的话呢有把这个肤质啊分几级的这种，我觉得那个比较专业了我们就不谈那些了、
8: 嗯、
9: 我们就大概说一下子这个相对于这个高加索人这白人呐、我们的话呢我们这个像我们说黄种人呐、或者是棕色人种人呐、黑色人种人呐、我们都统称叫有色人种啊，实际上在这一块的话我们有色人种的话是有优势的、
8: 嗯、
9: 皮肤进化是有优势的，
8: 本身我们偏黑偏黄
9: 我们这个得病的话呢就得黑色素瘤，至少得黑色素瘤的话呢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就更强，我们有色人种然后的话呢、
8: 哦、
9: 这个就不易患黑色素瘤，像白种人的话他就易患，他就发病率高，
8: 嗯，
9: 他一个就是跟他这个皮肤这个特质有关，然后呢另外一个呢也跟他们的生活习惯有关啊，你像哪些这个一个是这个人种角度，还有一个即使我们同样都是那啥的话我们发现周围这个皮肤特质也不一样，
8: 嗯，
9: 有的人一晒就黑，
8: 对，
9: 一晒就黑，然后呢也不容易晒伤，
8: 嗯，
9: 有的人呢咋晒不黑还那么白，但是你看他的皮肤很快就发红了好起泡、
8: 嗯、
9: 还有的一晒的话就出了祛斑了或出现这些那啥了色素的那些征兆了，有的怎么都没有，就这种啥呢肤质不同、肤质不同的你想一晒就容易晒黑的这一类的话呢、
8: 嗯、
9: 它就实际上就是这个皮肤呢就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比较强，
8: 一晒就黑、其实是反映它的保护力比较强，而不是说正常我们的反应是太弱了所以晒完了就马上黑了、
9: 是的，
8: 正好在您
9: 的
8: 语言是相反、是皮肤的自我保护非常强，你的紫外线 UV什么 A、UVB 一来了我这边马上黑色素我就反出来了，是这样吗？
9: 对对对，
8: 抵抗这个紫外线
9: 黑色素小体、
8: 哦、
9: 黑色素的话它就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8: 嗯，
9: 遮挡和保护的一个作用，
8: 保护的比较好，所以这个就黑了。但是什么时候再反过来白可不一定了，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平常会这个女士可能用的比较多，就是各种防晒的，现在男孩子也没少用啊。那是不是上面写了 UVA UVB 就能解决我们的紫外线的这种防晒的作用呢？就像您说的，是不是把这两样给它屏蔽在我们皮肤之外就可以全身涂不就得了吗？这样真的可行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特别是在炎炎夏日，我们说出去的时候要戴上我们的雨伞、眼镜，还要涂上防晒的，甚至还有帽子和口罩，捂得非常严实，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也得到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不迷路。如果大家遇到了问题，也可以留言在我们的视频端。那此时此刻，我们的惠阳生活健康的官方视频号以及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吉祥新闻端视频呈现。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问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活健康，我是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刚才我们的这个问题得到大家的呼应哈，是不是您的也有不少的朋友向您咨询？那这个时候只要抹足了防晒，就能预防这个黑色素瘤的跟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链接呢？
1: 是这样的，每到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朋友啊来问这些。
0: 嗯，
1: 那么实际的话呢，我想咱们正好今天借今天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涂抹的话，根据这个紫外线指数涂抹这个防晒霜的话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现在正午的时候这个时分涂抹防晒霜。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用一些戴帽啊，像你说戴眼镜啊，
0: 物理化的
1: 然后对
0: 遮盖，
1: 物理的这种屏障遮盖啊，穿这个织物啊比较这个，这就是织的比较紧密的这种织物的一个身上这个覆盖啊，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我看现在的话，实际上这个好像女同志在这方面的这个防护的话做的都非常好，
0: 嗯，
1: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女同志那个夏天做那个几乎就遮的都看，
0: 就露出一双眼睛，
1: 除了眼睛暴露在外的话其他几乎就都没有了，
0: 比较
1: 但是实际上眼睛暴露的话你应该再戴个那个那啥墨
0: 镜，
1: 对，
0: 依然不够，是不
1: 是？
0: 是、
1: 感觉都有点像那个中世纪那个盔甲一样的护在身上，
0: 一定要捂得特别严实，
1: 看出来这个还是非常重视的。
0: 嗯，
1: 然后这样做是对的，尤其是在这个正午前后两三个小时内，这种紫外线特别强的时候，这种防护是很有必要的。
0: 您指的就是十点到下午两点之间的这个
1: 时段，差不多这个样子。
0: 它紫外线是非常正午时间，正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就是不管是长波短波，可能都会这个对我们的皮肤伤害是最强的。
1: 这个时候能量也是最强的时候，
0: 是的，
1: 这个时候要做好这个防护，
0: 这
1: 是有必要的。
0: 其实就这个时候，如果你能不出门，可以尽量减少出门的时间，不要在这个时间说我还要涂个布晒晒太阳再溜溜弯，避开它依然可以很好的运动，
1: 就非必要就这个时间就话尽量少出门。
0: 嗯，这是一方面。我替大家伙向您问个问题哈，以前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网络视频当中也会看到说，有一些食物吃了之后特别招紫外线，有一些食物吃了之后呢只适合晚上，那有一些呢就是白天不太适合的，这个真的有这一说吗？
1: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民间传说，没有这个确切的证据说吃了什么东西就特别招紫外线。这个我还没有听说这方面有科学的证据来显示这个问题。
0: 所以物理遮盖还有防晒是非常必
1: 要
0: 的。
1: 另外我想的话提到这儿的话，物理遮盖大家都很好理解了，而且现在的话很多那个专门就是生产的就是那种防晒防紫外线的防晒衣，也不像以前说没有这种专业的产品，然后呢甚至面部遮盖的，然后戴这个帽子啊还有墨镜的话，这个都已经很全了。那么我想再强调一下，就是这个防晒霜。防晒霜的话呢，可能大家以前涂抹的时候这个印象啊，跟这个实际上真的需要起到防晒作用这个涂抹呀，标准的涂抹呀，大家认知可能还不太足。就是什么呢，原来大家觉得可能那个防晒霜就像简简单单的男同志早晨起来了没抹什么那啥，抹了橄榄油简单的蹭一下就行了，不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个防晒霜的话，实际在你出行之前的话要提前至少半个小时你要涂，而且要涂达到一定的厚度，
0: 厚度还得有，还得提前半个小时。
1: 对，涂的话它呢让你这个进到整个这个真皮表皮和甚至到真皮层能够进进去，然后要达到一定的厚度才能起到很好的防晒作用。
0: 就像我们以前说你这个墙磨腻子，你得磨到这个位置，你还得磨到一定厚度它才结实，
1: 对，它才起到这样的防晒作用。
0: 还有时间，
1: 在这个的啥的过程中，你比如说出汗或者是你到这个海边或哪儿去游泳了以后，之后的话出汗的话，它都会对你涂抹的防晒霜会产生明显的破坏，破坏了以后的话你是马上就要重新补的，补涂的，不能说我同一次我涂了一次一劳永逸啊， 出发之前我涂一次，这一天都没有问题了，不是这样的。
0: 你要看是多少倍的，它时长
1: 是
0: 多少时间的。
1: 不光
0: 是
1: 倍数，还要那啥，就是有出汗了，或者是你游泳了，它就会有脱落。
0: 及时的给它敷上。
1: 缺失了的话，你就马上得。
0: 听您这么一说哈，就不是薄薄的一层就能解决的、
1: 哎、
0: 然后呢要提前的时间做好，不是说我现在出门了我现在涂、
1: 哎、
0: 为什么现在出门现在涂达不到防晒的效果，都糊在脸上难道不行吗？
1: 不是，它是你涂了以后呢，它这个防晒这个乳的话，它是有一定要往皮肤里浸透的、
0: 哦、
1: 然后才能够起到很好的
0: 防护作用。光敷在上面还不行，
1: 光敷在表面的话这个防护作用不好。
0: 哦，明白了、
1: 嗯、
0: 所以这一点需要我们女士们男士们都应该注意才行。说了这么半天，我们也提到了无数次的黑色素瘤，应该说这个最早的时候大概是几十年前我们看到的一则电影当中的一个认知的一个病症、嗯、那么那个时候应该说哎，觉得还挺新鲜的，觉得原来认为的是一个痦子竟然是一个黑色素瘤，而且还会致命，那要命的一件事儿。那现在大家随着不断的对于这个疾病的了解，那现在会不会有人说哎，这长了个痦子我就把它弄掉吧，或者做一做病理，有没有可能它就是黑色素瘤？大家对这个黑色素瘤，您的领域当中，您所了解的认知程度怎么样？
1: 啊，这个这么讲吧，嗯，跟以前比的话，这可能，最早的像你说的《非诚勿扰二》里那边那个主人公啊，这个男配角得了这个黑色素瘤，故事这个线索也是从这个展开的，从那到之后，
0: 嗯，
1: 有广大的皮肤科医生啊，还有我们肿瘤内科搞这个黑色素瘤的呀，啊，这方面的科普宣传呢，每年也都在讲。那么我觉得人们的这个认知呀，已经大大的改观了。
0: 嗯，
1: 啊，不仅仅是就是说，因为这个因为紫外线的原因嘛，导致的话就是，这个跟纬度关系特别大。你像这个赤道附近呐、啊，或者呢偏南方啊，他们这个发病率就高。我们北方本身是并不是黑色素瘤高发地区，但是也是这个随着大家这个科普宣传呢到位啊，努力啊。啊，那么认知是不断增高了，主要体现在什么呢？一个是我们在临床上经常在门诊能够看到，
0: 嗯，
1: 那么有的是家长带着孩子说，哎，你看我这个小孩这有个痣，啊，你看看是有没有问题？
0: 比较紧张，
1: 哎，好多都到门诊主动来了，哦、以前这种情况是没有的，
0: 嗯，
1: 啊，那都有的都是以前我们经常见到的，就是已经恶变了，都长出这反复破溃了，那才找来寻思是不行了。
0: 嗯、
1: 这个原来呢就当成点创伤，贴个创口贴，
0: 嗯、
1: 或者是觉得有痒。敷点这个消炎的膏啊，觉得没有问题了，是破了溃疡啊还是什么皮肤的溃疡啊，后来反复破溃
0: 皮肤的问题、
1: 哎、对、
0: 嗯、
1: 这才来。然后现在就不是了，现在就像我刚才说的，很多哎身上长的痣，他觉得哎我身上为什么这么多痣、
0: 嗯、
1: 为什么这个痣长得跟别的不太一样。
0: 哎，既然您提到了
1: 这
0: 儿了，黑色素瘤和普通的痣痦子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嗯、
0: 咱们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再说一说、
1: 嗯，好吧，那么我们就再强调一下，这个就是国际通行的这个所谓的 ABCD 的一个原则。
0: 哦，
1: 嗯，这个原则的话呢，它实际上就是很简单的几个英文单词的字母。像 A 的话呢，它就是说这个不对称的一个原则。
0: 嗯，
1: 我们大多数的字，你看它是圆形啊、椭圆形啊，
0: 就像是一个小笔尖、一个小黑点一样，
1: 哎、对
0: 是吧？
1: 圆形、椭圆形，它都能找着一个很好的轴线，一折叠是对称的。啊、
0: 哦，
1: 但是呢，你。黑色素瘤的话呢，我们说的 ABCD 原则呢，是指早期的这种皮肤黑色素瘤跟一般的痣的这个皮肤色素痣的一个鉴别。
0: 嗯，
1: 那么你等到你看到你身上这个的话，哎，它不是不对称的，明显不对称的，那你跟这个要引起你这个关注。
0: 长得奇形怪状的、
1: 嗯。对，那 B 的话呢，就是这个另一个单词 border 的这个缩写，它就是你这个边缘。
0: 哦、
1: 边缘的话，我们正常看都是圆形的、规则的，
0: 嗯嗯
1: 它呢是不规则的。啊、
0: 就是我们说痦子和痣无论多大多小它是圆的边儿是一个、
1: 嗯、圆的椭圆的边缘
0: 是
1: 比较光滑
0: 的
1: 很规模、
0: 哦、没有乱七八糟东西的、
1: 哎、你等它那个就长得没有任何规则
0: 没有任何规则、
1: 哎、对
0: 就像是一滴水晕的有点乱了
1: 你就水的话你要是走也有一定流体力学它也有规律、
0: 哦、
1: 就像海岸线似的那个东西你根本就看不到明显的一个那啥、
0: 哦
1: 啊，锯齿状的什么样
0: 的？这是 A B 的 B，、它没有一个很好的边缘。
1: 对，
0: 嗯
1: ，C 的话呢，就是这个 color 的这个缩写，第一个词就是颜色。
0: 颜色 color，、
1: 你看我们正常那个色素痣，
0: 黑的呀，
1: 你有黑的，
0: 红的，
1: 有棕色的，
0: 嗯，
1: 有发红一点的，
0: 对，
1: 或者是他们稍微那啥一点的，这个还有无色素的有的，
0: 嗯，
1: 你这种的话，至少它是比较单一的、均一的。
0: 啊，您说的黑色素痣它是不均一的，一个痣上有好几种颜色吗？
1: 对呀、啊，它有它的那个颜色的话是混杂的那种、
0: 哦、
1: 嗯。
0: 调色板，
1: 对对对，而且调的是
0: 红又黑的这种痣、
1: 嗯、对，
0: 一个
1: 多种颜色在里边混杂着、嗯、
0: 那这是怎么形成的呢、嗯、
1: 那就是因为它这个恶变了以后的话呢、
0: 嗯、
1: 有的是像这种的话，如果是痣相关的，在原来痣的基础上有一部分发生黑色素瘤了以后，它往外边侵袭性生长、
0: 嗯、
1: 侵袭性生长它就是没有规律的往外长啊、嗯，往外长的话，我们正常的东西都是该长到哪儿就长到哪儿。它侵袭性生长的话、
0: 嗯、
1: 没有规律，遇到这个天然的我们组织那个屏障，有的地方长得远，有的长得慢，哎，就形成这种边缘部那啥，然后呢带着这个它生新生长出的这个细胞的颜色，不同的颜色走到不同的区域、
0: 哦，
1: 它最后就形成一个很混杂的这种一个表现，
0: 嗯、比较有个性的。
1: 对对对，
0: 嗯、哦，这是。C color， D 呢？
1: D 的话就是指它这个直径。
0: 直径
1: 就是它比较大。
0: 嗯，
1: 你这一般来说六个毫米或者那啥，我们一般来说的话都比这个小。
0: 就是半厘米以上了。
1: 对，都是比较小的。你像它呢，长得很大了。但是然后呢，这些因素的话，你要综合考虑，每一项因素的叠加呢越多的话呢，它可能风险就越大。
0: 嗯、
1: 这是早期的皮肤黑色素瘤的一个这个那啥。实际上里边的话还有几点要强调，就是你不除了这些以外，你要动态的来看。它要在几周或几个月内迅速的变化，以上的特征越来越明显的话、
0: 哦、
1: 这要引起你的注意。
0: 一般我们说一个痦子可能到成人之后你的痦子大小是不会变的，是吧？大小
1: 不完不绝对的、
0: 哦、
1: 就是痣的数量和这个大小呢，大小的话它长得是很缓慢的、
0: 嗯、
1: 就是良性的那种啊，
0: 但是黑色素
1: 瘤可
0: 不是，
1: 或者是在你的印象里就基本没变，
0: 没变，
1: 很缓慢的。然后呢，黑色素瘤可不是这样，
0: 嗯、
1: 啊，它短期内就可能长得一下子变得很大。
0: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吴教授，就是黑色素瘤，它是跟原来的痦子破坏了，然后变异了有关，变成了像您说的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还是说它原生的时候它这个基因就本身有问题，出来的时候就已经？不管多大，它就说明它已经是一个瘤了。
1: 这块的话呢，实际上探讨到我们曾经也研究过的，就是说这种痣相关性的黑色素瘤，
0: 就是根儿
1: 和非痣相关性黑色素瘤。痣相关的黑色素瘤就是原来你这个基础上是有一个痣，在痣的基础上恶变了、
0: 哎。嗯。
1: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发现的黑色素瘤，一个呢，你有这个病史，
0: 嗯，
1: 说我这个地方原来是个痣，现在恶变了。具备 ABCD 那原则那些特征了、
0: 嗯、
1: 然后取病理那个发现它就是个黑了、
0: 嗯、
1: 那么这是痣相关的。非痣相关就是你原来这事就是好好的皮肤没有任何痣，
0: 突然
1: 就长出来了、
0: 哦、
1: 实际上他们的诱因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啊，只不过是在那个痣基础上的话呢，这种痣基础上长出来的话呢，跟那非痣基础上的话，我们初步的研究他们那个恶性程度还有差别的，就复发风险各方面的话呢，痣、
0: 嗯、
1: 相关性的这种更好一点，非痣相关的话呢可能更差一点。嗯，然后呢，这是从这个那啥表面上来看，是在病理图片里能够看到，就是原来的能看到这个痣细胞遭到破坏，然后呢从里面长出新的黑色素瘤细胞，这就是痣相关的。
0: 哦，
1: 你那种其他的话呢，就是原来周围都是很干净的，没有这个痣细胞的，正常的，就突然的话就出现这个黑瘤的细胞。
0: 嗯，
1: 它都是外界的这些病因诱导出来的。
0: 黑色素瘤也是肿瘤的一种。
1: 对，
0: 那我们知道查这个肿瘤啊，是否有癌变呢，或者有其他的这个，我们会做一个 PET CT， 或者说，就更清晰一点呢。那这个像黑色素瘤，还有必要做这种筛查吗？
1: 黑色素瘤是这样，如果我们高度怀疑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呢，会做一个整体切除，然后做病理，
0: 做病理
1: 看的是不是、
0: 哦、
1: 同时的话呢还要做全身的系统的检查，
0: 也是需要的。
1: 系统的检查，你比如说核磁啊、超声啊、
0: 嗯、
1: CT 啊，就包括您说的 PET CT， 然后我们确定一下它的这个疾病的一个范围。
0: 嗯，
1: 我们在我们切下来确定它是黑色素瘤，然后全身范围的话看看它是早期啊、中期啊还是晚期，大体上的这样标准的话就一二三十七是哪一期、
0: 嗯、
1: 然后根据这个期别的话呢进行这个

0: 期的规范化的这个治疗。
1: 嗯，也就是说还是需要相关的一些佐证的方式才能最终判断。其实关于黑色素瘤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向您咨询。不管怎么样，您说了有一大诱因就是紫外线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这个时时刻刻跟大家说，我们说太阳光是万物之源，我们都需要吸收太阳的这个光芒才能够生长，人类是如此，万物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在接受这个太阳光给予我们的这个光芒和能量的时候，也要注意对皮肤的一种保护。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您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给我们留言，比如有人说了听了节目之后有点紧张了哈，那我身上这个小痦子是不是要不要这个做一做检查，筛不筛查，让老师看不看一下呢？您也可以用我们的文字来描述。那新朋友别忘了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也期待着您发一发我们的朋友圈，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的节目。那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惠养生辉健康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

0: 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话题是紫外线给皮肤造成的伤害，特别也说到了我们的这个黑色素瘤的问题。说到这儿呢，我们接下来就看图说话哈。那也有朋友给我们发来图片说，那我这个到底是不是您说的这个瘤呢，还是说普通的一个痦子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些图，那大家伙呢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如果您遇到了相关的问题，不妨给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那说到这个黑色素瘤，很多朋友也说了，那干预的方式又是什么呢？有的人说，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手术切了就行了，就一劳永逸了呢？或者像点痦子一样点掉呢？这样，我们先看图说话，看一张图。那吴教授，您给说一说吧。这是一位女士的一个拍的一个长在肩膀侧的一个小痦子。那这个痦子在您看来，它是规则的还是不规则的？
8: 你看，就用我们那个 ABCDE 的原则做一个衡量吧。
7: 嗯。
8: 啊，你看它是整体应该说是个对称的。
7: 对称的，有中心轴的。
8: 对，完全能对称，折叠的话基本可以重叠的，对吧？然后呢，第二个的话呢，你看它的边缘呢也基本是规整的。
7: 嗯。
8: 啊，颜色总体是均一的，虽然它上边的话有点有一部分那啥的话，颜色总体是均一的。但它唯一的话呢，它的可能是从小就有这个痣，慢慢在生长，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的话呢，它那个大小稍微大一点。
7: 嗯，
8: 那么对于这种的话呢，要看它长的部位和它以后后边的一个变化。
7: 哦，哎，那说到这个，我们就跟大家科普一下啊。
8: 那如果长的部位呢是长期可能会受到不良刺激的部位，啊，你比如说肩部啊，这个肩颈的部位啊。常跟这个我们穿的衣物的摩擦，
7: 就是容易和衣物摩擦的位置，
8: 腰部啊这些地方，系腰带经常摩擦的，哎，足底的呀，或者这些地方经常会接受一些不良的刺激，有可能这样的一个部位的话呢，你就要特别关注一下。
7: 嗯，
8: 当你觉得它有一定的一个风险的话 ，ABCD 这些原则的话，你可能有两条、三条的话，逐渐有了，你心里很担心的话呢，你可以做一个预防性的切除。
7: 同样是我们的这位朋友的一张照片，
8: 这个
7: 咱们再上图啊，一会儿给我们再发一下年龄，应该也就是30岁前后。这个我们可以再放大看，那大家看到了，如果用 ABCD 的话，我觉得这个就不是特别规则的一个痦子或者痣，
8: 感觉边缘稍微有点不规则一个位置，但是这个的话肯定还是处在这个色素痣的一个范畴，肯定不是黑色素瘤。
7: 那有没有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想法，说我就听了您的节目之后我就有点担心，干脆不管是不是我先给它切了再说吧。
8: 那倒不必过度恐慌，对，你要一定要看一看的话呢，实际上这种的话你到皮肤科，到我们这个肿瘤专业里专门做黑色素瘤皮肤肿瘤的，他们非常有经验，那么大概的看一看，然后呢也可以有的还可以做皮肤镜的一个检查。
7: 皮肤镜的检查，一个皮肤才这么薄，怎么做呢？
8: 它不是，它有专门那个设备，
7: 像放大镜一样吗？
8: 有点这个那个意思，往里边画，它能够看到每一层里头的一个表现，它必会比我们的肉眼的话呢，能接受更多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病灶带来的一个信息。然后的话呢，综合考量，如果你说在这个的话呢，以后呢有这种比较高的风险，有可能发生黑色素瘤，也可以做预防性的一个切除，像到皮肤外科呀、整形美容科呀这些位置，这些疗区去做一个预防性切除可以了。预防性切除的话呢，为啥说是预防性切除，而不是说原来的话，我们看有很多这个， 很早的话，近几年还稍微好。

0: 一点，就是有些整形美容这个原来私立的很多呀，他们都强调说的，哎，你有这个痦子啊什么的，
1: 对，直接
0: 我给
1: 点
0: 你点
1: 掉
0: 过去，
1: 吧。
0: 用液氮给你点了，
1: 哎，
0: 我用激光治痦子什么的。实际上这个的话，两个的话呢是有问题的，这种
1: 激
0: 选择，
1: 光和液氮，我们知道激光它就
0: 冷
1: 是
0: 冻
1: 瞬
0: 啊或
1: 间
0: 者
1: 就
0: 激
1: 把
0: 光
1: 这
0: 这
1: 一瓶
0: 种，
1: 没了。
0: 对，但是
1: 那
0: 实际上这两种手段的话呢，对黑色素细胞来讲都是一个不良的刺激，甚至是一种可能导致它这个向恶性表型转化的这种刺激。我们就以前就见过20多岁的年轻女性，在这个脸颊有一个这个，当时是有一个黑色素瘤，因为长在脸颊这个特殊部位吧，它那个切除的话，它怕留疤，所以它就用了这些手段来处理的。结果几个月以后就恶变了。这个的话呢，是国内外的话都有这方面的一个很那啥的一个经验教训的啊。
1: 所以有一些这个，
0: 所
1: 也
0: 以
1: 就
0: 你
1: 算
0: 高度
1: 怕
0: 怀疑，
1: 刺激，
0: 对，它是一个发育不良的痣，你怕它进一步发展，或者让可能会出现这个发展成黑色素瘤的话，你要去处理它，一定要做预防性的一个切除，就沿着边缘啊，1毫米、2毫米，不要超过3毫米，一个做一个边缘的切除就可以了。
1: 您指的
0: 然
1: 沿着
0: 后，
1: 边缘的就是整个范围大小，那
0: 对。
1: 深度呢？
0: 啊，深度的话，实际上它这个就表皮，
1: 表
0: 过了
1: 皮就
0: 表皮就
1: 可
0: 可
1: 以
0: 以了
1: 了，只要切完之后，下面已经没有这个黑颜色的就可以，是吗？
0: 对对，就表皮就把它切掉了。
1: 如果真是黑色素瘤的话，我们说在切的过程中，它的根儿是有多深吗？还是它指的铺的这个面儿有多大？
0: 这个谈到的话，就谈到了黑色素瘤这个生物性行为了。它这个早期的，尤其皮肤黑色素瘤，好多是浅表扩散的。浅表扩散型的话呢，它就是说，平面的走。它不往深了走，但是它因为发展到一定阶段，它就开始往下走。这个的话里头有很多分子机制在里了。我们在这里的话，因为是个科普宣传，没有必要谈得那么深。当它往下走，往真皮层走的话，这就实际就涉及到我们前面谈到的，如果大多数人的话看到这种情况，早就已经去做手术了。但是它能走多深的话，是决定于你这个科普健康的意识是不是有。你有的话，很早的也就把它切掉了。当然，我们也有看到有一些边远地区的啊，或者其他的那啥有这种的话，
1: 意识
0: 我
1: 比
0: 不
1: 较
0: 说嘛，
1: 弱的，
0: 对，它破溃了，反反复复的，他也不当回事儿，他觉得哎，这可能是就是个皮肤溃疡，我这个芒种田呐、芒种啥，他也我不管这个。那这个样的话呢，甚至有的时候到了皮下的软组织，甚至到这个骨头的都有可能。
1: 我们继续追问，吴迪教授，也就是说，黑色素瘤它既然是个瘤，有的时候就是容易多发。那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是单发的，一般来说它是单发的多，还是多发的多呢？
0: 一般绝大多数都是单发的，
1: 就是
0: 我
1: 这
0: 们
1: 一
0: 所看
1: 个，
0: 到的。尤其的话呢，我先谈到这儿的话，我想延伸说一下，就是说，虽然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紫外线呢，讲了很多这个紫外线跟这个皮肤黑色素瘤的一个关系，实际上这里的话呢，我们讲到的话呢，主要是这种，皮肤性黑色素瘤，这种是高加索人，也就是白人发生率比较高。那么在我们有色人种的话呢，实际上另两个这个以解剖部位定义的一个亚型的话呢，实际上是发病率占主导的，就是这个，肢端的，也就像长在手掌、脚掌还有颊下这种没有这个汗毛覆盖的这个区域的这一部分的黑色素瘤，就肢端的黑色素瘤。还有哪呢？还有就黏膜黑色素瘤。黏膜黑色素瘤的发生的比较高的地方就是一个头颈部的这个鼻咽呐、口咽这个，尤其是鼻咽。然后呢，还有两个部位比较高呢，一个就是钢管直肠，还有就是这个女性的尿道、生殖道，这个的话呢是比较那啥的，这个比较发高发的这种黏膜的，这是我们中国这个中国有色人种，我们黄种人的话呢比较高发的这种亚型，这个亚型的话呢，他们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话呢，跟紫外线的关系呢不是很大，当然了，在一些颊下的黑色素瘤里也有一些看到了一些这个就是紫外线造成损伤的这种基因突变的特征，就是它占比很低，并不是很高，它绝大多数也是有其他的原因在这里的。你比如说长在脚底的话呢，它就是跟这个病因的话，它主要是跟机械应力相关的，还有这个一些慢性炎症、创伤啊，一些其他的不良刺激等等，这是颊下的。黏膜的话，这个就现在研究的话，就会发现更复杂。这个病因更复杂一些，有一些，所以的话呢，这两型的话呢，是我们这个发生率比较高，我们大概70%是这两个样型
1: 我们接下来的时候呢，一段片花之后，也继续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出现了这个黑色素瘤，比如说初期呀、中期呀、晚期，那我们在干预的方式又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本期内容。那惠养生活健康也得到我们商家朋友的大力支持，感谢我们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赞助。惠养生活健康，点点关注，点点赞，也可以留下您所关注的健康话题，让我们的专业人士给您以回复。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1: 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0: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对，从我做起。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说到这个黑色素瘤，那么一旦说确诊了，像您说的有几个步骤，一是专业人士的判断 ABCD， 再有呢就是辅助的一些筛查的手段，那不同的时期我们的干预方式又是什么样的呢？
4: 按照这个我们正常的话，国际通行这个 TNM 分期的话呢，它是以这个黑素瘤主要是以你肿瘤浸润的深度，有没有溃疡，然后淋巴结有没有转移，远处有没有转移，按这个来分成四期，那么这大部分的话呢，这种一到三期的病人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以手术治疗，根治性手术治疗为主的，治疗完了以后的话呢，根据他这个复发的风险因素，看要不要加辅助治疗。绝大多数是这样。那么晚期的话呢，那就是根据情况看，可能就是直接进行一个全身的系统治疗为主。全身系统治疗的话呢，黑色素瘤呢现在呢基本上的话呢，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靶向和免疫治疗时代，尤其免疫治疗时代。那么对黑色素瘤的话呢，尤其皮肤黑色素瘤的话，从这个以免疫检查检疫制剂为代表，这种免疫治疗里获益是最大的。它从原来的话呢，这么讲可以说是一个癌中之王。得了晚期的黑色素瘤的话呢，正常的生存期也就是6个月到8个月，到现在的话呢，已经有50%甚至更多的人能够活过5年了，这是这个近些年可以看出来。那么这个在这个领域的话呢，国际啊国内的学者取得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进步。
3: 一是免疫治疗，二是靶向治疗。针对黑色素瘤，它的靶向的药物现在我们的这个医疗界发展的如何？
4: 靶向治疗的话呢，实际上就谈到那像典型的像比如阿尔夫V600突变，这是有代表性的。这个突变的话呢，一谈起来又跟这个可能紫外线有点关系了。它主要是呢这么讲，它直接关联不大，它主要是那种间歇性的强暴露那种紫外线。诱导出来的这个突变里面的话呢，好多就是这种，
3: 间歇性的强暴露的，就是户外作业时间比较长吗？
4: 一般来说，这种间歇性强暴露呢，还不是你这种，你这种是属于职业性的总是暴露，就那像国外那种很特殊的休假，一个月俩月去那个去这个赤道附近海边，哎呦，天天暴晒，
3: 晒个日光浴，
4: 日光浴晒一段。强的很强烈的，
3: 本以为是想补补钙、健身、健康的方式，但是这个可能对我们的这个皮肤的伤害是比较大。
4: 为什么说东西方他生活方式不太一样，所以他就那啥，这种就间歇性的强暴晒。另外呢，还跟什么有关呢？还有跟这个青少年时期长期暴露于紫外线里，因为青少年人家愿意在户外活动嘛。
3: 对，
4: 他长期暴露户外，然后呢出现过晒伤史。有人研究过出现晒伤史5次以上的，那么以后

0: 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发生黑素瘤风险要比其他高很多倍。
1: 也就是说，他当时没有发生，
0: 对啊，
1: 但是到了中老年的时候，
0: 像我们这个
1: 年龄才会出现。
0: 我们这个年龄段年轻的是那个小的时候，可能没有现在这个这些这个课后学习这个呀，学习那个都很这个。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放养，你这个到家就出去了，小伙伴们就在这个大自然里面去畅游。他尤其暑假也不管这个，没人管你。那个时间阶段的话，这个长期暴露的话呢，会容易这个为这个以后的发生黑素瘤埋下这个那啥。
1: 所以他四五十岁出现的这个黑色素瘤，有可能他是小的时候种下的一个隐患，
0: 对，他就有这种风险。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这种间歇性的啊高暴露的这种环境因素，紫外线高暴露的环境因素是特别容易诱发的，就是这种 BRAF V600E 的一个突变。这也为什么白人出现的 BRAF V600E 的突变的话能达到50%到60%。而我们这个那啥，我们有色人种黄种人的话，我们就明显就低了。你像那个这个北京的话呢，北总的话，他们有个这个黑色素瘤科的话，他们全国的数据拿出来的话，他们看了一下这个 BRAF 突变的这个发病率，也就是在20%到25%。我们自己单中心的北方的话，咱们这个纬度的话呢，我们发现我们出现这个突变的话更低，都不到20%。
1: 还是跟地域有关系，
0: 跟地域还有关系，比这
1: 当然也要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是不是比较好。那现在我们通过刚才您说的这一段，也会让更多的我们说居家的老人或跟孩子亲密相处的这些家长朋友们应该留意一下，经常可能上午的这个时光比较好，老人去遛弯，我们会发现院子里面基本都是老人和孩子，所以这个时候给孩子呢晒晒阳光是对的，但是一定要注意适当的一个遮挡，是不是这样？
0: 对，就是非这个那啥，这晌午这种非高紫外线暴露这个前后，避开这个时段，你去做适当的一个这个日光浴还是可以的，
1: 还是不错的。那也有这样的患者说问了，说这个筛查之后呢是早期切了，然后做了相关的一些干预之后，将来还会不会复发呢？有没有人问过您这个问题？另外就是做完了干预之后，未来的工作、学习、生活、饮食、运动方方面面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呢？
0: 早期的话呢，它这个根据它的复发风险呢，实际就是现在的话呢，主要这个复发性风险的就是依据这个 TM 分期，它分为这种低危啊、高危、极高危啊，就是根据分期来的。那么它们的复发风险是显著不同的。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在术后进行辅助治疗以后呢，针对不同的风险的这个人群的话呢，是让他们间隔不同的时间来到我们这进行复查，看看有没有局部的复发和区域淋巴结，还有远处的这种转移，定期复查就可以了。实际上对整体的黑素瘤的整体对生活日常的一个，因为它皮肤嘛在表面嘛，它对整体的这个影响，生活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你想，如果它跟肺癌比，进了胸腔里呢，切一块肺子，还有跟这个乳腺癌比，那把乳腺切了，腋窝清扫了，这个带来的这个损害，还有肠道切一段十几公分切掉了，它这个影响的话，在皮肤的话，它就是扩切往外扩一两公分，它整体影响还是相当小的。
1: 伤害呀、损害各方面都是影响也是小
0: 的，各方面都非常小。只要遵医嘱，根据你的危险分层，然后你进行定期的复查，到我这里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们说很多的疾病跟心态有关系，那黑色素瘤它也会链接到这个心情、心态、情绪化吗？
0: 这个的话呢，实际上主要是我在临床上接触的话呢，实际上你对患者来讲的话呢，主要是你怎么样正确对待这个疾病。如果你觉得你看了黑色素瘤的一些相关的报道，你觉得这个的风险这么高，一旦恶性程度这么高，你天天自己吓自己的话，心里那啥的话，你这个的话，对，你自己这个心态先崩了，那就是我们医生的有时候的这个是某种程度属于性格社会问题，我们都解决不了，因为我们不可能天天在你身边。但你只要正确的对待它，你知道早期的黑色素瘤切除了，基本等于治愈。那么你就按照医生的要求，你定个根据你危险分层定期的这个复查就可以了，其他你工作生活学习什么都不耽误。
1: 最重要的就是早发现 早干预、
0: 哎、
1: 是吧？
0: 早发
1: 啊、保持一颗良好的这个心态、嗯。感谢我们吴迪教授给我们的大量的这个科普的内容。其实跟皮肤有关的、和紫外线相关的、和肿瘤相关的内容，我们未来呢还会请主任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团队共同来关注这个内容，也邀请我们的团队和我们的这个活动组呢一起走下去，有机会一起走下我们的乡村、城镇、社区。再次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吴迪教授，辛苦了教授，我们再见。
0: 好的，谢谢慧宇老师。
1: 好嘞，
0: 谢谢
1: 那本期初审慧宇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慧养生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2: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3: 小伤口别大意，科学干预保健康。请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伤口处理别马虎。

0: 手啊被镰刀划口子，就按您说的裹个旧布条，现在又红又肿，你手烫得慌，比我妈呀烙那个饼还热乎。哎
1: 呀，你小子懂啥？就这点小伤啊，干活磨磨唧唧的。想当年我下地干活，哪回挂彩不就拽破布条一缠完事儿啊？你呀，我跟你说，你就吃不了苦，那身子骨嫩的跟豆芽菜似的，你看把你矫情。
2: 咋了咋了？离老远就听大呼小叫的，你搁那摘菜呢就听得动了。呀，柱啊，你手滑了？哎呀妈呀，看着就揪心，这真疼啊！哎，你听大妈的啊，你就往上边把那牙膏往上一抹，立马就舒坦凉哇的。我家儿子之前就这么整，老灵验了。
0: 啊，这真的假的？牙膏我家就有，那我赶紧回去抹点，省得天天疼。
1: 那得抹，那必须抹。实在不行啊，你再撒上点烟灰，老一辈子的土方子，止血杀菌一绝啊！我上次那生锈的锄头给我划大口子，就这么整的，两天就结嘎子。
3: 哎，停停停，可别再瞎指挥、硬逞强了。再这么折腾啊，这点小伤可要闯了大祸了。我这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在这说祖传妙招，给我这脑瓜子听了呀、啊，那是嗡嗡的。
2: 哎，小张大夫，你说这些都是村里传了多少年的法子，那咋还不对上的呢？你瞅瞅，牙膏清凉，烟灰干净，你对付这点小伤口，它不刚刚好吗？啊，
1: 就是的，你我们庄稼人一辈子靠土方子扛过来的，哪那么多讲究？你看他这就一个小划伤而已，他还能翻天吗？
3: 王大爷、李大妈，咱们乡村劳作呀，被那个镰刀、树枝或者是生锈的农具划伤，那可是太常见了。但是这点小伤啊，可绝对不能马虎。您那旧布条、烟灰、牙膏，全都是伤口感染的元凶。二位大爷大妈，听我给您掰扯两句。大家伙啊，总觉得小伤不算事儿，糊弄两下呀就完事儿了。结果呢，这村里的伤口感染的患者呀，那是一波接着一波。尤其是碰上这生锈的家伙事儿，划了手，这破伤风啊，可不是闹着玩的，可不是光疼几天就那么简单的，真摊上严重的，那可是要了命的。
0: 这么吓人，我这就是生锈镰刀拉的，还裹了半天旧布条，不会出事吧，大夫？
3: 二柱子，你先别慌，还好啊，咱们发现的早，现在呀、啊、只是轻微的发炎，及时的处理呀、啊、就没事儿。那我还记得呀，前段时间隔壁村有个大叔跟王大爷一个想法，而且啊特别能扛，还爱逞能，下地干活啊被生锈的锄头划了几个小口子，说啊是嫌去我们卫生院麻烦，就地啊就扯了一块脏布条给裹住，结果呢三天之后那伤口啊是红肿化脓，整条胳膊都肿了，还发烧抽搐，送到镇上医院才知道差点感染了破伤风。前前后后啊，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
6: 夏季啊，很多人喜欢游。

0: 消暑。那么今天呢，分享实用的游泳技巧：下水前充分的拉伸四肢热身，避免抽筋，换气保持口鼻节奏，放松肩颈，不慎抽筋立刻放平身体，反向拉伸肌肉缓解。不独自前往野外水域游泳，愿大家掌握实际技巧，戏水安全舒心。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
2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2: 资讯全省共享，
23: 服务链接城乡，
22: 快捷三农资讯，
23: 实用服务信息，
22: 丰富社会新闻，
23: 鲜明评论观点。
22: 976城乡资讯联播，
23: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24: 欢迎976相伴好朋友，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秀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近日，浙江科技大学一项研究发现，大豆芽肽有助于减脂，而在实验当中，肥胖的小鼠呢补充大豆芽肽之后，体重或者是腹部的脂肪明显下降。那很多人就会想了，那我天天吃大量的豆芽可不可以呢？简单的说是行不通的。豆芽的水分大，有效的物质浓度太低，人体呢不可能吃下足以起效的分量。所以说，实验提取物不等于日常食材。那虽然单靠吃豆芽很难实现减脂的效果，但是豆芽本身依旧是优质的营养食材。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日常饮食当中您会经常吃豆芽吗？更偏爱哪一种的烹饪做法呢？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东部和北部、白山东部和北部、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33到34度，最低气温为21到27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为33度，最低气温为27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各地打造一地一特色产业格局，瓜果铺就乡村振兴路。黑土地专题请听，东辽县朝阳村生态赋能守黑土，精耕细作促振兴。今日人物专题为您介绍101岁老兵王景生，浴火建功勋，初心守乡土。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农文旅宣传不妨多点土味儿。吉林能聚侨心侨力，绘就振兴发展同心圆。吉林货畅其流，极品出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4: 盛夏时节，吉林大地瓜果飘香，产业兴旺。吉林各地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以科技赋能种植模式升级沿链产业链，让特色农产品成为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硬核支撑。请听报道。
2: 这几天，蛟河市白石山镇前柳村600余亩黄姑娘迎来丰收。村民采用先进的种植模式，实现早熟防冻、错峰卖高价，亩产可达4000斤以上。全村200余户参与种植，每户年均增收1.5万元。村里还通过散户零售加集体统一收购，销往辽宁、山东等地。不起眼的黄姑娘成了名副其实的致富小金果。
3: 今年呢，我们用这个30模覆盖懒汉膜模式，促早熟防冻，提前下来能卖个好收成。
6: 基本是每家每户都在种，我们后期呢就是还会扩大规模，把这个产业发展下去。
2: 德惠市布海镇素有香瓜之乡的美誉，经过多年的技术沉淀、优化创新和资源整合，当地已经形成了棚模双茬轮作加多梯次嫁接加联合体标准化种植加夜间冷链集散的全流程品控模式。
7: 布海的香瓜以其香气浓郁、口感有脆有糯，而且甜度高，而深受市场欢迎。以前呢，只能产一季的香瓜，通过技术创新，棚模香瓜已经可以实现3次嫁接，连续错峰上市，和陆地的香瓜基本可以无缝衔接。
25: 政府帮你扶持的香瓜，咱们可以线上线下都有，就是形成了规模，咱们就说在销售或者是管理方面，咱们自己不用去操心。
2: 产业提质升级，带动效益持续攀升。2026年，布海镇棚模香瓜种植面积达1324公顷，冷暖棚总量7000栋，年产值8.26亿元，全产业链吸纳9000余人就业，人均增收6000元，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支柱特色产业。在秦安县让字镇朱字村，连片温室大棚绿意盎然，棚内葡萄迎来丰收季。 村里优选茉莉香、阳光玫瑰等优质品种，通过多品种错峰种植、生态管护模式，持续释放大棚产业增收效益。
4: 六峰葡萄是夏黑和茉莉香先手，压完是飓风，再等十天八天以后开始零售，一直到秋后。
2: 如今在吉林，一座座大棚，一颗颗瓜果，不仅鼓起了农民钱袋子，更夯实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底盘。
22: 快捷的三农资讯，
23: 实用的无禁忌。

0: 城乡，
1: 全省共享
0: 976城乡资讯联播。
1: 北京时间10:36，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和大家共同说一说，日常饮食当中您会经常吃豆芽吗？更偏爱哪一种烹饪做法呢？阿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他说我家就经常买豆芽，最喜欢吃的呢就是豆芽炒粉条，清淡又下饭。还有燕子南飞，他说不经常吃豆芽，只有吃春饼的时候呢会想到了。还有牧尘，他说凉拌豆芽是我的最爱，夏天呢吃清爽解腻，而且是我们家里的餐桌必备的。那针对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
0: 守护耕地中的大熊猫，筑牢吉林粮食安全根基，全省广电同题征集展播，用声音传递护粮初心，以新闻力量守护珍贵黑土粮仓。黑土地是珍贵的耕地资源，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根基。辽源市东辽县安石镇朝阳村自2009年试水发展蟹稻米，十余载深耕不辍，创新融合生态种养、制度监管、农艺改良三大举措，以脚踏实地的付出、久久为功的坚守，实现了黑土护养、农业增收、乡村提质的双赢新局面。为破解黑土板结、酸化、地力退化等难题，村里依托3000亩水田，全域推行蟹稻共生生态循环模式，河蟹捕食害虫、啃食杂草，大幅减少农药使用，蟹粪化作天然有机肥，有效改善土壤酸化问题，蟹群游走活动，还能疏松土层、破除板结，让黑土地重焕生机，助力水稻健壮生长。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模式，让稻田亩均综合收益提升30%以上，慈禄绿色有机品牌也打响了名气。守护黑土地，制度是坚实防线，当地全面落实田长制，搭建起镇、村、网格、户四级网格化责任体系，将管护责任压实到每一块田地、每一个人。村干部、网格员常年奔波在田间地头，村级田长每周全域巡查，基层网格员每日动态巡护，严厉整治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等问题，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普法宣传，讲解黑土地保护法，让稀土护土的理念走进千家万户，扎根群众心中。在此基础上，村里全面推行绿色耕作，水田实现有机无公害种植，旱田做到精准施肥施药，秸秆还田、深耕深松、增施有机肥、种植绿肥等保护性耕作技术全面落地，持续涵养耕地地力。十余载寒暑坚守，一代代人用心耕耘，昔日普通村落蝶变为全国知名的富裕村与生态旅游示范村。朝阳村的实践也是东辽县各部门联动发力、久久为功、守护黑土地的生动写照，为黑土地永续利用、农业高质量发展写下亮眼答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寻访老兵足迹，传承红色精神。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下德惠市天台镇七家子村的老兵王景生。101岁的王景生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场上舍生忘死，屡立战功，和平年代深藏功名，扎根乡村。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烽火记忆。
3: 眼前这位老人就是王景生，1925年9月生于德惠，1947年10月入伍，中共党员，原47军警卫营排长。谈及70多年前的军旅岁月，他依旧记忆清晰。
4: 我17年参军的，华东南、海南岛、广东、广西这样一转圈，解放全东北都去过。我是机枪的，当年我是机枪组长。
3: 在辽

0: 审战役期间，我方机枪手负伤，王景生主动扛起机枪压制敌军炮火，为部队冲锋撕开缺口。解放长春战斗中，他带伤冲锋，两次荣立大功。入朝作战期间，恶劣环境、强敌炮火没有动摇他的战斗意志。他凭借丰富作战经验，掩护战友，坚守防线，在异国他乡用血肉之躯筑起保家卫国的屏障，圆满完成各项作战任务，直到1953年7月停战归国。1954年退役后，他回乡务农，把显赫功勋深藏乡底，从不向外人夸耀战功。
1: 多好啊，现在这老百姓都好过这日子。
0: 一句朴素感慨道尽老兵的毕生心愿。历经战火洗礼，他最期盼的就是百姓安稳富足。数十年来，老人低调度日，始终保持军人本色，用一生践行参军时保家卫国的誓言。
2: 976编辑在线。
3: 近日，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向网友征集文旅宣传视频，相关作品发布之后，点赞量达1000，奖励一只猪；点赞量达到10000，奖励一只羊；点赞量达到100000，奖励一头牛；达到500000，奖励两头牛；突破100万，奖励5头牛。消息发布之后，不少人在评论区召集好友，约定共同前往马边。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是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相关负责人解释，猪牛羊是马边高山生态养殖的优质农产品，奖励猪牛羊寓意着丰收喜乐和共享富足，承载着彝家传承200多年的民俗底蕴，获奖者既可以直接领取活体牲畜，也能够通过官方渠道按市场价折算成现金。文旅宣传的核心不止于推介山水风景和打卡点位，关键在于传递地域独有的生活风貌、人文气质和情感价值。相较于千篇一律的宣传套路，接地气的土特产宣传既能展现本真的乡村烟火气，更加有助于以流量为纽带，带动当地产业发展。
2: 976每日关注。
3: 976每日关注，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生态环境部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 2.4 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 55%。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性收入11.2万亿元。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央行近日明确下半年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当地时间2号，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宣布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截至目前，我国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2: 快捷的三农资讯，
5: 实用的服务信息，
2: 链接城乡，
5: 全省共享。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3: 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您会经常吃豆芽吗？更偏爱哪一种烹饪做法呢？丽君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他说偶尔吃，一般吃火锅的时候呢，会点一份豆芽涮着吃。还有思琪他说，清炒豆芽少油烹饪，当做日常的配菜也是很合适的。海涛他说不太爱吃豆芽，总觉得口感偏淡，很少呢是主动的选购。 看来每一个人对于豆芽的这个

0: 喜爱程度都是不一样的。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日前，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为新时代侨务工作作出系统部署。我省广大侨务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紧密结合吉林侨务工作实际，更广泛地团结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共同绘就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壮美画卷。
3: 吉林省侨务工作相关单位将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侨务政策，扎实做好侨务工作。广大侨务工作者表示，严格对标全国侨务工作会议要求，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密切中外交流合作、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长春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滕广涛：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更好凝聚侨心侨力，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做好侨务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引导他们在促进外贸投资、产业合作、民间交流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3: 四平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党组书记吴林：
5: 会议系统部署了新时代侨务工作的重点任务、目标要求，我们将面向广大归侨侨眷、海外侨胞做好宣传宣讲，把思想引领做深做实。
3: 白城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吴春丽：
6: 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不断完善惠侨举措，搭建惠侨服务平台，让阵地活起来，服务动起来，侨心聚起来。
3: 白山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王平宇：
7: 依托海内外侨胞融通中外优势，以云推介、侨商交流等招引资源，助力白山文旅、医药等特色产业发展。
3: 吉林省侨商联合会副会长孙喜春：
8: 充分发挥利用侨务宝贵资源，努力在招商引资、招财引智等方面发挥优势，大力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3: 近年来，我省通过举办海外华文媒体麒麟行等文化交流活动、中华文化大乐园海外营等文化教育活动、创业中华、知名侨商麒麟行等经贸交流活动，进一步拓展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渠道，积极引导海外华侨华人在吉林投资兴业、共赢发展。此外，还构建起以省市州县市区三级侨务工作组织为核心，以侨胞之家为工作阵地，以新侨驿站为创新工作平台的侨务工作组织架构，不断深化为侨服务治校。吉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办公室主任金书：
9: 以开展各类活动为契机，有效增进海外侨胞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增进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进一步提升我们吉林的海外知名度和影响力。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吉林省发挥区位优势集货，把全国优质商品汇集于此，一手发挥产业优势带货，推动吉林特色产品扬帆出海，跨境电商正在赋能吉林振兴发展。
11: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110.4亿元，同比增长210.2%。这几天，长春跨境电商综市区国际分拨中心业务繁忙，来自全国35个揽收仓的货物正在这里集散，转运发往东北亚地区，日订单量可达30多万票。长春畅达宜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瑞奇：
12: 长春的优势首先是成本降低，其次是时效7到9天即可到达莫斯科。我们选择长春。

0: 主要原因是物流枢纽的作用，可以灵活地选择空关口岸，极大方便了我们的作业流程。
1: 承接这些包裹的是一辆辆悬挂 TIR 标志的跨境运输车辆，车辆从长春出发，经满洲里等口岸出境，一路向西直抵莫斯科。这条通道可以带动企业物流成本整体下降约20%。长春新隆宗堡区立足中蒙俄经济走廊东线核心枢纽，依托长春至莫斯科国际跨境公路运输线路，新增跨境电商集货分拨功能，成为辐射全国的货物新集货仓。今年上半年，新隆宗堡区 TIR 出口带动外贸额达19亿元， TIR 运量累计完成680车次，多项核心指标稳居全国第一。全国首条 TIR 冷链通道，东北首单 TIR 保税业务，多模式跨境电商融合业态相继落地。长春兴隆海关宗堡区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张爽：
2: 立足宗堡区境内关外监管优势，优化 TIR 专属通关流程，开设7x24小时预约通关窗口，针对冷链货物、保税货物、跨境电商货物分类定制监管模式，实现 TIR 车辆一次申报全程通行，区内办结。
1: 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内，吉林的汽车零部件、辽源制袜等极品正在集中打包，这些货物经珲春口岸公路运输出境，部分高时效商品还可运抵弗拉迪沃斯托克机场转运升空，快速分拨至俄罗斯远东各地。园区内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内，万余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消费者可以现场扫码下单，跨境商品触手可得。今年上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同比增长106.9%，9610直邮出口、1210保税备货两大业态分别同比增长114%和236%。当地创新保税加 TIR 联运模式，叠加全天候预约通关、先期积检等改革举措，跨境物流效率显著提升。珲春综合保税区管理局负责人刘延军：
3: 深耕跨境电商赛道，整合俄罗斯优质平台资源，创新边境仓与海外仓双仓联动，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
1: 今年以来，吉林省统筹发挥区位产业两大核心优势，推动全省跨境电商扩容升级。区位方面，立足我省“一带一路”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定位，巩固珲春口岸通道优势，畅通长春经满洲里至莫斯科 TIR 线路，创新推出 TIR 加跨境电商新模式，持续提升跨境集货能力，打造珲春口岸联动长春腹地的北向跨境电商隆起带，做大集货出口。产业方面，深化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融合发展，持续开展数链全球极品出海系列促进活动，推动政行校企合作开展企业孵化和人才培养，举办2场省级跨境电商培训班，建立跨境电商企业梯度培育库，推动更多吉林优品出网转型，做优集货出海。吉林省商务厅对外贸易管理处处长刘小迪：
4: 我们将重点依托4个跨境电商租市区，联动海关、税务、外汇等监管部门，合力推进通道建设、政策服务与监管创新，持续完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着力打造东北亚跨境电商新高地，全力推动更多吉林优品扬帆出海。
5: 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秀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7: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8: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 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9: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7: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9: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4: 倒掉吧，
15: 倒掉吧，
13: 倒掉吧。
1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9: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们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3: 听百姓声音，
0: 看乡村变迁，
3: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3: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0: 把脉农村发展，
3: 紧跟农业方向，
0: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
0: 我们都说技能促进就业，培训就会助力增收。那近期呢，吉林省全面开展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面向农村朋友开设各类的实用课程，帮助大家掌握一技之长，实现稳定就业。今天的农业聚焦，我们将邀请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给大家详细介绍这次活动，包括针对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报名条件、课程类型以及相关政策。
1: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记者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了解到，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15发展规划发布，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到2030年，全系统将依托6横7纵2严全国农资流通走廊，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减灾防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同时呢，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国家蜂产业技术体系和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近日在新疆北屯市联合主办了2026规模化蜂业交流观摩会，观摩蜜蜂运转、研究蜂蜜生产、分享科研成果。来自全国的100余名业界代表共同探讨蜂产业这一甜蜜事业提质升级的门道。
1: 近日，吉林省桦甸市举办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推介交流会。据了解，依托长白山优质饲草资源、百年黄牛养殖底蕴，当地构建全链条发展体系，桦甸黄牛肉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77.05亿元，成为吉林肉牛绿色循环发展样板，稳稳托起群众增收致富梦。
0: 记者近日了解到，去年国家邮政局推进在西藏自治区使用邮政普遍服务网络试办末端包裹投递业务，为提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效率做出了创新探索，并已初见成效。数据显示，2025年西藏自治区通过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投递到村的快递包裹数量超过600万件，是2024年的2.5倍。
1: 浙江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视频会近日召开。据了解，目前浙江省农村无害化卫生护厕覆盖率提升至99.98%，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政村覆盖率达到了98.03%，出水水质达标率达97.95%，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率达88%，回收利用率达70%。
0: 近日，海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法院、检察院、市场监管、公安、工信、供销等7部门正式印发《海南省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同步发布问题线索征集启事，组建省市县联络员队伍，夯实自由贸易港农产品质量安全根基。
1: 作为全国水果产量第一大省区，广西依托南亚热带独特光热禀赋，以两种良季良土良机为支撑，破解热区葡萄水土不服行业难题，将葡萄种植非适宜区转变为全国热区葡萄优势特色产区。2025年全区葡萄种植面积达48.97万亩，产量82.59万吨，产值突破100亿元。
0: 接着大家有相关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朋友关注粮食直补什么时候能下来啊，往年都是在10月份啊到11月份，怎么也得这个秋收之后，大家现在不要太着急啊，这才8月开头，至少也得2个月以后啊。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关注直播，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8581570085815799空线。来看看88线上吉林的冯先生。
1: 好，来看一下冯先生，您好。
3: 喂，
1: 哎，请讲。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啊，我咨询一下，我是辽宁的啊，我那个给我姐夫问一下，他没在家。问一下关于他是吉林省的政策，我不知道是啥政策啊。他家孩子是今年是19岁，而且他这个土地证上没有他的名。我就是问二轮延包的时候，他的名字能不能添加上？
1: 您说的是这个孩子的名字是否能够添加上，是吧？
3: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延包的时候，如果说他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话，那在延包的过程当中，名字应该可以添加上。
3: 但是他的政策和我辽宁这边不一样，辽宁是现在就是，只要有就小孩就是。4、5岁现在都已经出现到确诊证上了。
0: 刚才您没听明白我说的内容。我刚才跟您说了，我说在延包的时候，针对如果该衍生人口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么我们在延包的过程当中叫户内延包，应该在延包活动上添加上共有人的名字。
3: 这个得老百姓来说得给村上申请呗。
0: 不用申请，你现在要确定这个人是否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3: 他这个跟户口没有关系是不？
0: 不以户口为唯一限定标准。
3: 这是正事儿。我姐夫吧，他的户口不是，就是他在土地证上有名。之前户口是在一起的，完后期办理分户了，完现在跟孩子他俩是一个户口。跟这个跟土地延包就是签这个确认证上签名没有。
0: 你姐夫的土地跟谁的土地原来在一起啊？
3: 和他自己的。
0: 你所说的分户是户口本分开了？
3: 对对对对。
0: 所以刚才我说的问题您还是没有认真听，要确认这个孩子有没有确认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您辽宁正常咱们说的孩子也得确认，这是全国统一的。
3: 对对对。查询了吗？
1: 查了。冯先生，
0: 如果他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那么在延包的时候可以申请将孩子的名字加在自己的土地确权证上，我们完成户内延包。
3: 就是二轮延包的时候，这个就是自个跟村子的基础是吧？
0: 当然了。
3: 就现在问了，问的话现在说村上现在
0: 还没接到省里的政策。
1: 还有其他问题吗，冯先生？
3: 没有了，谢谢啊。
0: 不客气啊。
1: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0: 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打进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0431-8581-5788 8581579985815700。
1: 好，
0: 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提问啊。记住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三部电话大家都可以随时来拨打。
1: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畜牧兽医专家刘清和，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刚才看到公屏上有朋友在问说今天有蔬菜专家吗？今天我们暂时没有这个蔬菜专家，如果您着急的话，您可以在1点之后拨打12582啊。那同样呢，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热线电话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吉林省全面开展了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啊这样的相关活动，也是面向我们的农村朋友开设了各类非常实用的课程。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就邀请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来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次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呀，包括像报名条件之类的哈。王老师。
4: 哎， 哎，主持人好，广大农民朋友们好。那个现在就到了一个农闲季节了，那么国家的一些个培训项目也都陆续的开展了。告诉大家有三大培训，那么现在都陆续的在各县开始报名培训。

那就是投院项目。投院项目呢，是国家最近这几年开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农民培训项目，因为这个呢是针对一些个农村当中的带头人来搞的这样的培训。过去呢，咱们都是普遍的培训一些个叫那个高素质农民培训，但是呢，通过了这些年的培训呢，很多很多的农民已经成长起来了，他们也创业成功了，另外不仅仅自己富起来了，还带动着周边的百姓一起的来创富了。那么对于这些人，是不是在加以培训来提升他们呢？国家也下达了一个大型的项目，叫做投院项目。院就是那个大院的院，就是投院领着干，后边呢有一些群院跟着飞。那么这些投院呢，要是报这个的话，那是每培训一次一个月都是上万块钱的，都是国家财政给拿。但是不是说什么人都可以参加这个培训，必须是当地的，那么这个县给你几个名额，然后你们就组织人来报。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报这样的项目呢？一个是合作社长，还有农场主，还有你搞了一个加工企业，也带着一些人到那里厂家来做工嘛，所以像这样都有带动性。那么这样的企业负责人，还有这个返乡的农民工也正在创业，大学生是毕业了以后回家也在创业，也带动了一些人，还有那个外返乡的农民工、转业经营、大学生这三种人啊，都可以参加这一类的培训。当地你报到农业局以后，完了农业局呢对你进行填上表以后，对你所说的这些个好事儿，然后呢进行一下子考察，如果适合我们这个条件了，你学来习以后肯定会能带动更多的人来创富的话，你就是投院的学员。然后国家呢规定三个学校，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那么还有这个吉林就是还有别的一些的学校。如果这吉林农学院就在吉林，那个吉林农学院这三所学校开展我们投院项目的培训，你进入大学里头来学习，然后呢再回去那个再实践几天，完了再来学，不是说一次就一个月就学完的，这一年当中分几次把这个学习学完，那么学几天带出去考察，再回来再学几天再出去考察，再回来学几天再出去考察，可能要跨年度的进行考察呢。所以都是好的一些企业，好的农业发展的一些大型的企业，还有大型的加工厂，以及呢可能还有的像前些年我们还都到国外去，但是这两年没有去国外。所以这样的培训，如果听众们你如果觉得我现在正在带领农民致富，那么我可以参加。还有一些个像我们这个手工编织的一些合作社长说我能不能参加，只要你在那个地方带动着一群百姓在那块创富了，你就可以报名投院项目，就可以参加了。这是第一种培训。第二种培训报名现在正在进行，这就是高素质农民的培训，一个县二三百个人任务，如果你要被报上了，那么可能就来不及。现在呢就得到农业局去报名了。这些个人是啥样的人？你呢可能你进不了投研项目，那么你在当地呢干的也不错，你也可能是合作社长啊、农场主啊，还有的是也是返乡的农民工啊、大学生啊，还有的是这个转业兵啊，以及我想要创业，我想要干一番事业，像这样的人，还有我们那些草编的一些个手工编织的这些带头人，你都可以参加高素质农民的培训。这个天数有10天的、15天的都不一样，根据你所报的专业的情况来确定。另外呢，你填表以后，根据你的表现，你进入什么班，这都在当地进行筛选，因为。

0: 天我跟华电刚刚那个商量完，因为八月份呢我就要上华电去讲课去了。所以呢，对于他们这地方的那些个学员，那么他们就要开展几大课程。第一个无人机，有无人机的这样的技术班，还有的呢是因为水稻这块非常重要，能不能把稻子种得更好，所以他们要开水稻班。还有一个班，那就是电商这个班。什么叫电商的？这回我们他们开展的这个班就叫做村博，也就是乡村主播人员，乡村主播人员这块。那么电商这一块也在培训，就说有些农民说不知道这些啥玩意儿。你看我刚刚举的是化电的例子，他们根据农民的需要开展这个专业。那你说我就在这个在另一个县，你说我现在种蔬菜的，我们就想要学蔬菜，那你就跟农业局提出来学蔬菜专业也可以。去报名的时候你要把你的意向说出来，然后他们好根据大家的意愿来设置一些的专业，适合我们当地特色经济发展的专业也一样能开展。只要你这有30个人就够一个班。还有你像现在又一个县跟我联系，他说我们这里想要开展手工业的，那么人家农业局就给他一些名额，那你就开展手工业。因为你这个手工业你做的非常大，而且呢天地有订单，还得需要一大批人来进行创业，那你就开展这个手工业这样的一个培训班，加工业的培训班都行。这是第二个培训，现在陆续报名了。到哪报名？农业局、农广校、农技校。他们说学无人机有可能是农广校开，也可能是农技校开。因为那个学电商的也可能是农广校，也可能是经管站，还有农业站等等，这些单位都是农业部门主管的这些单位来开展我们农民的培训。所以大家跟农业局也好，农广校也好，农技校也好，跟他们搞好关系，抓紧时间跟他们联系，一定要把这个名报上，否则的话你要报晚了，这个月报不上，人家这八月份就开展培训了，所以你还没有报名呢，那就晚了，今年报不上就得等待明年了。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给你抓紧时间去报名，学点东西，你就会很快的成长起来，就会带动当地的农民来致富。主持人，
1: 非常感谢王立文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些好的政策解读哈，也希望大家能够趁着我们现在可能说需要学习技术的朋友，或者说是想要有这种可能说再就业的这样的机会的话，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哈来咨询一下啊，毕竟我们这样的政策不是每年都有的。
2: 是的，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提示大家没有报名的，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跟王立文老师取得联系。热线电话呢已经为您开通0431858715788，858715799，858715700。
1: 再为大家重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畜牧兽医专家刘清和、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还有一些朋友在这个公屏上留言啊，就是说我可以咨询土地方面的问题吗？政策方面的问题吗？大家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啊。
2: 是的，早上我还收到了好几个私信，都说想和我们连麦。在这儿也提示大家，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办法跟您连麦，但是热线电话是为您开通的。您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715788，858715799，858715700。
1: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伏天天气闷热，气压低，很多人呢都频繁的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啊都提心吊胆，就怕哪天这个心脏犯病，咕咚啊倒地上就起不来了。
2: 大家的担忧一点都没错，心脏就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别的器官啊都能够休息，就心脏不能休息，伏天的心脏更是不堪重负。这就是因为大家心脏的辅酶在大量流失。其实人体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就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
1: 人过35，辅酶必须补，伏天去补啊更是事半功倍。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啊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一道金星楚400016 1817-400-016-1817。
2: 百全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啊，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
1: 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呢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10， 给十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啊，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2: 百全堂辅酶 Q10 大品牌咱们信得过，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

0: 任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1: 嗯，吃辅酶呢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咱济宁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下单啊，还送同仁堂大品牌3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啊在家里面就能贴，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呢也可以在线下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啊，节目的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大家千万不要拨打这个电话，这是我们的栏目的节目的微信群号啊，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添加这个群号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当中啊。
0: 我们来接着看看热线上的朋友，这是辽宁的冯先生。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冯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我是辽宁的，不知道和这边政策上相不相符，我说想
1: 先说一下。嗯。
2: 就是说我这个土地确权证，照就是和相同的五口人相比较，我少了3亩地确权证上。
1: 嗯。
2: 原始98年合同就是台账上我看了有一块地，就是说有一块地有照就那个土地上，老台账上就少了，完了确权的时候还是少。我说这个现在能往过改吗？
0: 但这块地您是一直种着的对吗？
2: 对对，一直种着。
0: 嗯，您要究清历史原因，因为有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时咱们在您所说的98年分地的时候，那时候还要缴纳农业税，有的时候是为了少交税，所以呢，咱们就少包地块了。但是可能您一直在种着，因为您当地的这个确权政策有可能是按照直接您的老合同过渡到确权证，那么自然而然这块地就不会给您登记在确权证。这个情况您要先了解清楚。
2: 这块地登记确权证上了，但是它相同的，我们这分地的时候都是5口人，就离地都不远，确就是老合同上这块地的面积，我家就少，我是4亩5，对方是6亩8。
0: 您所说的对方是谁呀？
2: 就是都是我们一个屯子的，不是都是5口人的地。
0: 您现在不用揪着别人家多少地，就您家地当时在应分的时候就少是吗？
2: 不少不少，现在就是实测的面积，差不太多，没差多少，
0: 嗯，
2: 差0.0几，
0: 嗯，
2: 但是呢，确权的面积就是少。
0: 所以刚才我不跟您说了吗？您首先要看到您原始应分多少，原始合同登记多少，登记少的原因是不是当时咱们这个少交了农业税，所以咱们就少往上报了，这些情况您没有回答我呀。
2: 啊，农业税啥的都一样的，因为那时候我们这是交农业税的时候，相同的五口人都是相同的农业税，除了农业税以外，村上有一还要一部分相提留，
0: 嗯，是有
2: 这个交的钱也都相同。
0: 嗯，您是指按人口数量相同的情况下，那你们当时原始分地的面积就不相同吗？
2: 整体面积就是老98年台账不相同。
0: 嗯，那还是啊，在当时您登记少的时候，像您说的，对方是6亩多，你们是4亩多，那当时什么原因登记少的呀？
2: 这个就不知道了，因为这是村上合同都是村上手写的。
0: 那您看，您对后续的事儿您全掌握，您又知道对方多，知道对方5口人，知道对方跟您交的这个咱们说相统筹啊什么的村提留全都是一样的，交的农业税都一样。但您唯独不知道什么原因你们家少，
2: 对对对，
0: 那这事儿您问我更不能知道了呀，我不是当事人呢。
2: 是是，这个当时怎么少的？这个我就是说。问村上了，村上也就是说，可能是登记的时候，兴许是给写错了，反正也就是。
0: 那你们那儿在确权登记的时候，是直接按照台账过渡到我们的确权证吗？
2: 对呀。
0: 嗯， 那您现在唯独能尝试的办法就是跟村上沟通，但

0: 是您当地如果说完全都是按照家家户户都是按老台账过渡到确权证，那很难为您一个人进行更改，这种事儿很难。但您可以尝试，因为您现
1: 基
0: 在
1: 本
0: 认为
1: 上，
0: 您实际的耕种面积要大于您现在的确权证登记面积。
1: 那大那是咱就不说大多少了，大肯定是多，十宗的面积全多，而且他确权按老台上确权的话，那肯定要
0: 是
1: 多，
0: 的，
1: 必要多。
0: 听明白了。所以说
1: 就
0: 呀，
1: 在这以外，在这以外，如果说我就是在这以外的话，他这个老合同和确权证上现在，都不相同，就相同的五个人。
0: 您看，您不用说别人家的事儿，只说您的事儿。您现在反复强调别人家五口人，五口人跟您情况，我们不了解什么原因。问您，您自己也说不清。我只能说您的事儿，您的事儿。如果您的老台账是五亩地，确权证，你们当地的确权方案是按照老台账过渡也登记五亩地，这个事儿就是没有问题的。这么操作是没有问题的，不是针对您冯先生，你家出个政策，只有你家按台账过渡，别人家都按实测，对吧？是你们当地统一。一按照老台账进行过渡，这样的方案是没有问题的。但您现在纠结的点是在于，我实际耕种的面积要大于我现在10英分的面积。那么您可以提出诉请，看看能不能给您重新丈量，然后按照您实际的面积进行确权登记。但大概率这种可能不能，因为您刚才提到了，除您冯先生之外，别人家也的实际耕种面积要大于他的英分面积，那别人家可能也会提出这样的诉求。
1: 我倒不是说想全改，我只是想说差这个
0: 是
1: 大概
0: 的，
1: 两斤这个
0: 别
1: 事儿。
0: 管您说的全改也好，还是改一部分也好，但是的确，您现在的这个方式方法跟您当地的确权方案它是相悖的，那您只能向村上提出诉请，提交到乡里经管站，看看您这种情况是不是能采用相应的方式进行我们重新的丈量确权补登。
1: 这个就是看村上，主要得是看村上了，是不？
0: 您得到村上去报，流程肯定要这么走。
2: 因为你这个土
0: 您
2: 地
0: 确
2: 确
0: 权登
2: 权，
0: 记应分，到您确权，从确权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您没有在确权登记的时候提出异议，或者说实际上您的确权登记上登记的您老合同台账这个事儿也没有异议。您要追溯回您在二轮分
1: 应该。
0: 地的时候可能有您所说的问题，但您又说不清哪里有
1: 但
0: 问
1: 是
0: 题。
1: 这个事儿已经找好几年了，村上也没给不给办，确权的时候也不按老百姓的心愿来呀，
0: 您
1: 这
0: 也
1: 也都
0: 别
1: 是
0: 说
1: 村里
0: 光
1: 咋办
0: 不，
1: 的？
0: 冯先生，咱不能这么讲。您说了，您认为的没按老百姓心愿是没按您的心愿，但具体这个方案执行，它要有公示期，要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相应的流程，它不是您一个人的心愿就能代表老百姓的心愿，对不对？啊，
1: 老百姓包括也不好
0: 所
1: 使。
0: 以对，所以您不能说人家没有按老百姓的心愿，你只能说没有按我冯先生的心愿办。当时您可能说，我主张，我认为应该重新丈量。你只能说没有按您的心愿，好不好？
1: 倒是，谁都是。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那我这只能就是先申请呗。
0: 是的，
2: 是的，风险
0: 应
2: 不
0: 该
2: 大，
0: 走
1: 是不
0: 这个
1: 是？
0: 流程，对。
2: 没错。
1: 可能性不大吧。
0: 如果您当地就是按照台账过渡过来的，那您在确权登记这个环节很难更改，您只能回溯到在您98年分地的时候，什么原因？您认为的，您家五口人分了4亩8，别人家五口人分了6亩2，这个事儿您要追溯那件事儿，而不是确权登记的问题。您当地的确权登记方案没有问题。
1: 是，我知道，就是村上是这么说的，因为你这老台账就少，我只能按老台账给你去，
0: 是啊，
1: 他是这么说
0: 所
1: 的。
0: 以说呀，您要追溯的问题并不是确权登记的环节问题，去说您刚才说的什么没有按老百姓的想法来，或者没有按照您的想法来，这个方案是没有问题的。您现在要做的是看您在什么原因二轮分地的时候，你们登记的面积少，这我不又说回来了吗？存不存在我刚才提到的，当时为了少交农业税，少交相应的款项，或者有其他的原因，您要去追溯这件事儿。好嘞，
2: 哎，
0: 咱们
2: 那
0: 就
2: 就
0: 跟
2: 这
0: 您说
2: 样
0: 到这儿啊。
2: 好，再见。
0: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拨打热线电话8581579985815700。没有点关注的家人们啊，无论您在快手、抖音视频号观看直播，都可以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有添加我们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幺。

0: 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还有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那同样有一位朋友想要问我们的这个清河老师，而清河老师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猪价啊怎么样，来给解析一下呗。
2: 什么？
1: 猪肉的价格，嗯。
2: 那用什么价格？
1: 猪肉的价格，生猪、
2: 啊、
1: 生猪价格
2: 啊、
1: 嗯，生猪的价格。
2: 这话可多了啊！
1: 嗯嗯。
2: 首先说最近这两个月，
1: 嗯
2: 啊，就是六月七月这个吉林省的生猪价格一直在处于低涨位的徘徊。
1: 嗯。
2: 平均价格就咱吉林省的平均价格都是5块多钱，一直到今天啊，最低价格4.78块，最高价格7块。就每市斤啊，它的平均价格，今年平均价格就5块多钱，5.8块、5.9块，啊，毛猪，我说就毛猪啊，这个价格呢，处在从2022年到现在的最低位，现在卖猪肯定赔钱的，
1: 嗯，
2: 因为它的这个猪粮比有一个猪粮比啊，这个比就是生猪价格的这个销售价和这个当时的就现在的玉米价格的比值，如果低于6啊，就是赔钱。高于6就挣钱，现在就是6和5.5，就比例5.5到6啊，是这个中间线，就是平衡线。
1: 嗯，
2: 所以现在呀、啊，这个低于6了，都低于5.5了，你要现在卖猪啊，育肥猪肯定赔钱。
1: 嗯，
2: 这是这个国家发改委啊，价格监测中心发布的那个猪粮比，就衡量这个猪销售的价格是赔是挣的一个参考标准。
1: 嗯，
2: 我估计啊，这个8月份。这个价格还不会升，什么时候能升？9月份。
1: 嗯，
2: 9月份，9月、10月、11月、12月到1月份这5个月是个这个周期的价格高峰期，高到什么程度？我估计平均价格8块到9块之间。
1: 哦，
2: 你自己掌握一下这个时间啊，掌握这个最好的销售价格，那个时期你就能够盈利。
1: 嗯，
2: 你要赶上最低峰，你比如现在这个深度就这样，现在虽然价格低。你比如5万多斤猪你也得卖，如果你再养着那更赔钱。
1: 嗯，它会有一个触底反弹的过程是吧？
2: 对，现在就触底了。
1: 嗯，
2: 我统计了8年的啊生猪价格，就这个月就是六七月份是最低了。
1: 嗯，
2: 从2022年到现在这是最低的。那是个就是标猪就是90公斤的，就是110公斤左右的这样猪，也就是4.78块一斤，这简直就太便宜了。
1: 嗯，好啊，感谢清河老师给我们的解读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9和0431-858-1500空线啊，这两部热线电话空线。嗯，
0: 我们来看看，这是大安的于先生。
1: 好，看一下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3: 你好。
1: 哎，请讲。
3: 对，
1: 哎，
3: 嗯，我问一下咱们长春开农牧会的时间。
0: 今年是8月14号。
1: 嗯，
0: 下周5。
3: 啊，嗯，那好了，谢谢。
1: 啊、
0: 好嘞，
1: 再见啊。
0: 也在这儿跟大家做个预告啊，
1: 嗯、
0: 今年的农博会呢是8月14号，
1: 是
0: 会期呢依然是10天。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这个有想来参加农博会的，可以提前做安排了啊。8月14号一直到8月23号，大家可以继续来到长春的农博园来参加今年的长春农博会。
1: 对，往年呢，我们的这个吉林乡村广播啊，也是第一时间会给大家带来现场的一些情况啊，包括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也是一样哈、啊，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大家对于这个农博会还是非常感兴趣的，每年也非常有意思，有一些特色的东西哈。
0: 是的，无论是来逛逛买点这个农副产品、
1: 嗯、
0: 还是到这儿可能还能学到一些新的农业知识技术啊，再、
1: 嗯嗯、
0: 到这儿多瞧瞧多看看。
1: 嗯，
0: 提示大家记住啊，8月14号，今天是星期一，
1: 对，
0: 下周5就开幕了，时间也很快啊。
1: 嗯嗯，同样呢，在每年这个农博会上啊，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一些手工编织的一些这个小东西哈，小物件也会有这个独特的展位哈。所以接下来时间咱们问问王立文老师，王老师今年对于这个农博会咱们有没有参与呢？嗯，
4: 今年的农博会呢，咱们这个省妇联，因为每年都是省妇联给我们的展位在2号厅嘛。
1: 嗯，
4: 今年省妇联把这笔经费用于我们整个一个这个手工业编织的这样负责人的一个培训班里头了。
1: 嗯，
4: 因为国家不给这点钱。
1: 嗯，
4: 所以今天就不能给农博会参与，给那一个厅里头都给咱们了。
1: 嗯嗯，
4: 完然后呢，咱们就是跟那个农委来研究，就是。

0: 县的农业局，如果说你各县农业局，你们这个咱们县里的这个手工业的负责人去跟当地农业局去联系，因为当时我们已经跟那个乡村就是农业厅的赵处跟他联系，说你这乡村振兴这一块的能不能给我们那个手边的这些人一些展位呢，他是可以跟当地农业局去联系，所以现在呢我们有的部门有的那个县已经跟农业局商量好了，像榆树啊那个九台啊等等，他们都已经给手工业编辑负责人，那么已经给了他们展位展出的那些个台位了，所以现在呢就到那个各个地方的农业局去，然后跟他们去说我们要展出什么什么，一定要跟他们申请来，然后大家要看的话呢就到农业厅的一号二号厅去，到那里头去看一看各个县的他们各个县的手工业编织的这样的基地负责人以及合作社都在那些展位里头分布到各个县里的了，所以大家看到各个县的展位里头去看就可以了，因为今年咱们实在是经费没有，过去咱们都有这大批经费，因为现在不断的给减少了，所以就没有那么多的经费来继续咱们去展出了。
1: 好的，感谢。
0: 好
1: 的，感谢王老师哈。
2: 我们来接着看看德惠的王先生。
1: 王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哎，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二轮土地延包的相关政策。
1: 您详细说说。
3: 对，那个村就组里头有那种机动地。这机动地这个，如果是卖了之后，这个收益是不是归这个小组啊？不归村和镇里啊？
2: 具体要看小组的这个机动地原始登记的权属归哪儿。
3: 原属归属就是小组里的。它就是分下来剩下来的。对，
2: 如果是小组的机动地，收益归小组集体所有。
3: 是归小组。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他不还有那个他整户消亡他收回来完了之后他又卖出去了，那这个收益是不是也归小组啊？
2: 具体要看您当时村上有没有相应的政策，因为现在村上的对外承包的土地原则上土地应该归村集体所有。
3: 他这个地是不是村上的地，他是说小组没有，比如
2: 你小组不也是村上的吗？
3: 啊，
2: 你小组不在村之下吗？您具体遇到什么事儿了？咱别问这些泛泛的概念。你想干嘛？
3: 我想就是因为他这不有这个地，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个98年以后出生的新生儿，他能因为这有这种地吗？他能分住地，或者是分住这种收益啊？
2: 大概率现在分地的可能性很难，我们现在针对这些衍生人口，首先前提条件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照国家的政策是大稳定小调整，完成户内延包。小调整是有极个别特殊的情况才会小调，并不是针对所有97年、96年、98年出生的孩子，以后出生的孩子都分地，这就不叫小调整了。所以说大概率不能分地，应该在户内完成延包。至于村上的机动地或者村上其他机动地或者整户消亡收回的土地产生的相关收益，那么要归全体村民所有，用于村部分村上提留，部分用于村上公益事业，部分村上可以商讨决定是否给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行分红。
3: 他这个因为每个小组它的地不一样，比如我们的小组可能就剩的机动地就多，那它不是因为本身是小组的那个地吗？那比如说因为别个小组它就没有了，它当时就全部就分没了。它这个呢，
2: 你想说什么？
3: 但它这个不应该是小组的收益吗？
2: 所以刚才我不跟您说了吗？您刚才不说的机动地的事儿，我给您解答了呀。
3: 对
2: 呀，解答过了。村上小组的机动地，如果产生收益，归小组支配使用。

0: 啊，
1: 所以您还有哪
2: 所
1: 个
2: 以
1: 地方
2: 还有
1: 没
2: 哪儿
1: 明白
2: 没听
1: 的？
2: 明白？
1: 是是，
0: 啊啊，对啊，这个小组，但是说就是说，你说那个第二个，我问的第二个就是说那个整户消防这个啊，
2: 这个要看您当地三资清理的方案，并不是您理解的这样。
0: 啊啊，就这个就是，就是看具体的要问一下，完了之后他怎么分配的是吧？
2: 对，
1: 是的，
2: 但都不会像您
0: 啊。
2: 理解的给孩子分，大概率不会分。
0: 啊，
1: 还有其他问题
0: 行，
1: 吗，王先生？
0: 没有了，
1: 哎，
0: 好了，
1: 好，
0: 谢
1: 就
0: 谢，
1: 这样啊，好，
2: 好，
1: 再见。
2: 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打热线电话啊，0431-88-15788，85815700，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没有添加关注的，大家一定要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
1: 有一位朋友想问庆和老师，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家里啊，这个小牛犊啊不太爱吃食，可能是天气热有关系。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给他喂些啥东西能好点呢？不吃东西也不
0: 怎
1: 行，
0: 么
1: 庆
0: 不
1: 和
0: 爱
1: 老
0: 吃
1: 师，
0: 食？
1: 小牛犊。
0: 小牛犊现在不爱吃食
1: 对
0: 啊？
1: 对对，
0: 这小牛犊啊，它这个范围比较大了。你刚断奶的小牛犊，吃奶的小牛犊，你吃奶跟不吃奶的这牛啊，那个身体特点啥都不一点不一样，所以他没说清楚。如果说要是那个正在吃奶的小牛犊，那他不吃东西，不吃奶，那肯定有问题了。如果说已经断奶了，他不再吃料，那你找找料的原因，另外找找他的消化系统是不是有问题。再一个就是现在天气比较热，你这个小牛犊处在一个非常热的环境啊，特别温度啊，这个空气温度超过28度，湿度又比较大，就容易中暑。现在这个最近这一两天呢，我接好几个电话，就牛的体温升高了，也不早叫了，也不吃不喝了。我说我咋回事？我说可能中暑了啊！他这不是一头牛，两头牛啊！这个你就看看，如果中暑了怎么办啊？他体温升高的，也不早觉了，也不吃喝了，你给他找个凉的地方，或者是用这个凉水给喷一喷头啊，体温降下来。但是这个一中暑，体温要升高的，正常的这个38度到39.5度，犊牛能达到39.89度。这个如果中暑了啊，天气比较热，它要喘，要弹哈喇子，体温能升到40点几度。这个时候啊，那不是一头牛，几头牛都这样啊，就是70%的牛都这样出现这问题。你要一是通风降温，实在不行浇点凉水。有发病的啊，抽啊弹哈喇子这样的，除了浇水以外，耳朵放放血。实在是不行的，你就得打点滴了啊，给他打的苍蝇水，防止他这个脑出血。
1: 好的。
0: 也就是说，这一系列的问题。
1: 好啊，感谢庆和老师。
2: 是的，提醒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啊，拨打热线电话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朋友说啊，这个确选本丢失了，能不能补啊？可以呀，具体呢，您抓紧时间联系村上报备上，说我的确认证丢失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打电话，详细描述您的问题啊，把问题说清楚。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还有一位朋友想问王立文老师，他说：“王立文老师，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就是这个手工编织，学习的话，它是免费的吗？然后呢，是按期来的吗？想问问。”
3: 对，整个一个手工业编织这一块儿，如果是咱们妇联和各个农管教啊，还有一些培训基地组织的，那都是免费的，都是国家给咱们拿钱的。所以，咱们全体妇女，无论是城市的、乡村的，现在就是城市的、乡村的宝妈们去学习，到社区去学习也是免费的。那么，农村的到农管校去学习，那么也是免费的；到当地的合作社去学习还是免费的。因为咱们现在是长春地区的各个外的代理县，我们长春市妇联认定了那个近100个培训基地，让大家去学习。那么，首先第一个学习，那就是普及性的学习也是免费的，3天的学习也是免费的，7天的学习还是免费的。但是我们得进行筛选，好比说一开始我们就在这个县开展了100人的培训。如果你厉害了，看着你派你一个手挺巧的，我们就让你升班，升到这个任职班。 另一边就是三天北进，你呢这时候就能编出东西来了，然后你编的太好了，我们再进一步筛选，完了再进行这个技能班的学习，这个就是七天的学习。这三种班都不花钱，只要你愿意做这个手工业，你就可以加入这个班，没有什么条件要求。你哪怕你70岁，你去参加那个普及班，你要是厉害，你也能参加这个任职班和高技能班。这是长期是不连在外五县也是普遍开展的，在咱们长春的各个社区也在开展的。这是目前手工业的培训，就这样的一个大好形势。只要你想参加手工业的培训，都有机会进入这样的培训班。这是长春市妇联今年下茬子，一定要让农村妇女在家不能闲着，让她做手工的这样的一个志向。省妇联这一块呢，在各个县，那么也设置在妇联那里面也设置了一些培训班。那么根据县妇联他们是怎么样来操作的、执行的，咱们大家呢要到县妇联去问一问，看看我们县里的这一块的省级妇联的这个资金下达后，他们的培训班是怎么搞的。如果有机会，你就去参加这样的培训班。那么整个一个培训全都叫免费，但是有的职业学校的培训不是我们认定这样的培训基地的，他们要是开展那样的培训有可能能收费，你要注意去甄别。如果觉得我参加了当地一个职业学校的培训，然后他们收费了，那么你就可以打电话告诉我，打12582-12316，或者咱们电台的这两个电话都可以，那么能传给我，我就帮你去甄别，看看这个是不是我们所认定的。如果是我们认定的，他要是收费的话，那就是不合理。如果不是我们认定的，他收费我们也管不到，所以你愿意交就交，不愿意交就不交。所以整个下来，这个六，我从六月份就开始了，6、7、8、9、10收获季节不进行，11月、12月这几个月全面进行，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报名就可以了。
1: 嗯，王老师，在我们公屏上有位朋友说啊，说我们70多岁的可不可以学呀？嗯，这个年龄上，
3: 对，参加那个普及班的，那个普及班那个各个县都有，所以你要如果要行的话，就让你任职班，任职班行了，你就接单子就行了，然后你可以上高智能班。今年我们没给岁数有要求，就你报名的时候没有岁数要求，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农村妇女啊，岁数大的多着了，你就把它限制到，你就限制到年轻，那年轻的不干这个活儿，人都出去打工去了。所以现在让老年妇女自己也得赚点钱，让他们活得有尊严嘛。
1: 好的啊，感谢王立文老师。接下来时间啊，咱们来看看这位双聊的郭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郭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哎，请讲。
4: 哎，我想问一下的那个，就是今年的水稻的补贴价格啊，
2: 现在还没出啊。
4: 啊，现在还没出来。
2: 对，还没有公示。再等一等。
4: 哎，好嘞。
2: 好嘞。
1: 哎，那就这样。好，再见。
2: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8581-5700。有位新人一笑说了，这会购置接下来做什么？你要做的事儿得报名啊，
1: 对，
2: 得抓紧联系啊，是不是？
1: 而且这个王立文老师也说了，就是咱们有不同的班儿，根据你现有的等级，你比如说你现在能上手就能干活了，那你可能就上高级班，然后给您升班啊，他会根据您会进行一个评估。如果说是零基础的，那么咱们就从一开始开始学，然后您要是会了这个钩织的话，那肯定就会慢慢的接单，安排您接单，或者说再给您的这个手工活再更精进一下啊。
2: 是的，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号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你看这位叫做春天08147啊，在我们的快手平台上呢，也是感谢刘老师。他说：“刘清河老师啊，之前我遇到过问题，然后清河老师告诉我了，我们家猪啊打一针就好了，谢谢清河老师啊，我们也替您转达。”
2: 是的啊，大家看。

0: 到了，其实针对这个研包啊，省里头有一个指导性的文件，但是给到了各县市区啊，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自主权的，根据自己县市的这个具体实际情况，然后结合咱们当地的一些实际，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调整。但是我们都在大的国家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的框架之下，大家有的时候千万别把问题理解歪了。有具体的问题，您可以打进直播间，我们来帮您进行梳理。具体咱们家什么情况啊？咱们能帮大家怎么办？有哪些情况符合我们所说的？您能不能研包啊？能不能登记名字呀？包括我们在研包的过程当中，地块有没有错误啊？这是当前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核心问题。那具体的情况，咱们要具体分析。
1: 好，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临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专家老师啊，耐心的为我们的听友朋友进行解答。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的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您可以在线下呢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6: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5: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夏季啊，很多人喜欢游泳消暑，那么今天呢，分享实用的游泳技巧。下水前充分的拉伸四肢热身，避免抽筋，换气保持口鼻节奏，放松肩颈，不慎抽筋立刻放平身体，反向拉伸肌肉缓解，不独自前往野外水域游泳。愿大家掌握实际技巧，戏水安全舒心。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
7: 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2: 倒掉吧，
13: 倒掉吧，
11: 倒掉吧。
1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7: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8: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2: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3: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4: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你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盛夏时节呢，高温和暴雨的天气交替来袭，让水产养殖进入到了高温高湿高风险的关键敏感期。而持续的高温呢，容易导致我们鱼塘水体缺氧，水质骤变，同时呢，集中的降雨又会引起灾涝的倒灌以及鱼虾的应急反应等等多重的一个风险。那近一段时间呢，影响水产养殖的稳定稳产提质增收，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针对养殖户高温天气不知道如何调水增氧，科学管护，到了汛期突发降水洪涝又不知道如何的进行应急处置，那在我们今天的乡村推荐官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请到吉林农业大学水产专家夏燕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全方位的为大家讲解高温汛期水产养殖风险预判、科学防控以及应急处置等方面的一些技术，来助力我们的养殖户科学管理、安全度夏、稳产保收。那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有请夏老师和我们所有视频端以及电波端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打声招呼，有请老师。
5: 哎，观众朋友大家好。
4: 欢迎夏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哈。其实到了这个夏季，尤其现在这一段时间是高温加上汛期的一个叠加的一个这个环境当中，那和其他的这个季节相比，目前这个阶段尤其是高温和我们的这个降水比较多的时候，对于水产养殖来说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呢？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5: 从高温来讲吧，高温呢是这样，就是水产养殖啊，它有一个最佳的时间段。比如说砂石吧，一般是22度到28度左右。那但是温度太高的话呢，首先砂石就受影响了，不是说温度高这鱼就能吃就长得快，不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温度高，鱼的代谢往上，并且呢一些蚕饵啊，它腐败的速度也加快了。那这个前提下呢，水就容易变坏。这一变坏呀，大家都知道，那最主要的体现在缺氧上，氧气低。但是氧气低，氧气和其他的指标也是伴随发生的。比如说氧气、氨氮、亚硝酸盐、 pH 值，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连锁反应。那这个连锁反应可能会出现环境造成的 pH 疾病、氨氮、亚硝酸盐中毒等等，也可能通过水环境的坏而变成了淡水出水性疾病和一些寄生虫啊，适宜条件下的繁殖发生大量的寄生鱼体。所以呢，这个高温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你说这个暴雨和洪涝影响呢也不小。首先呢，咱们都知道池塘养殖啊，它的水不是太深，就是深的可能有的也是3米5左右。那暴雨呢直接冲击池底，造成呢水浑。这一水浑呢，大家都知道咱说的透明度一般指浮游植物的透光程度，但这个水浑直接导致了透明度降低。这一降低，浮游植物不能光合作用了，不能光合作用了，氧气从哪来呢？这是一大块，这一大块氧气就减少了。这一减少就意味着水中的氧气减少，接着就是如前所述。那在这个暴雨的前提下，水还浑，氧气还低，那对鱼是极其不利的。那么在不利的情况下，大家呢可能也想到了很多点子，比如说用什么药物能把水澄清呢？那是有的，比如说用生石灰、漂白粉都是可行的。那不用这个方法行不行呢？也行，你有条件的助排水。 那你没有条件的，你用药呢，比如说漂白粉呢，澄清水同时还能对细菌疾病进行一下预防，在这个前提下呢，也是首选的一个药物。所以呀，就是说洪水带来的水浑可以澄清水加上对细菌疾病的抑制完成它。另外还有一个其他的方法，这个其他方法呀，就是呢咱们养的鱼是多还是少，如果是很少可以不做考量，可能氧气够用了，但是多你就得做考量了，就是速成的增加氧气的药物，比如说不同的生产厂家名都不一样，什么九九氧啊、增氧快呀、等等，你就呢在池塘进行氧撒，很简单，把氧气呢增上来了，这个也就不错了。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比如说咱们养殖水体所处的地点很重要，很重要在啥呢，比如说附近呢都是庄稼作物，是不是有农药化肥记录呢，或者是畜牧场有没有大量的粪肥流入呢，那对水的冲击也是很大的。所以呢在整个这个高温和流水比较多，啥流比较多呀，外来水，这个雨水比较多的时候，这些都是大家考量和需要注意的。
4: 针对这一段时间这个高温也好，包括这个雨水比较大也好，刚才夏老师给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分享，包括呢从前期的预判到接下来如何来进行应对哈，都给我们做了相关的一些介绍。那其实对于很多的养殖户也想跟老师共同来探讨一下，会不会有的一些养殖户光是避免了高温但是没有注意到汛情，有的呢光注意到汛情但又没这个注意到高温，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出现交叉感染呢，或者相关的一些问题呢，老师？
5: 这种情况下有时候也是容易的。你比如说啊，高温刚才讲了，高温带来的水的污染问题呀、等等，那个流水呢又带来了这个水浑问题，流水还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雨水太多的时候就超过了咱们养殖的水位线。那咱们养殖啊是循序渐进的，虽然说在这个季节，比如说现在八月份应该是水位呢接近饱和，或没到饱和，怎么说呢，宽水养大鱼，随着鱼类的养殖呢它的水位在逐渐的增加，那这个时候雨水补充了够用了其实不行，刚才讲了它有很多负面影响，那么这样的水呢不适合，应当呢给它换掉，换一些新水，就是助排水的方法，或者是我这地方注水也太费劲，就像刚才说的，那你得调水，调这个水澄清了才好。那这个时候呢和高温又有一定的关系，有啥关系呢，水比较多的时候，那么水是热的不良导体，一般讲呢水面啊和这个气温的差距不太大，但是水有一定深度的话呢，到了晚上它就会交流啊，这样的时候呢可能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呢总这样交流要是好水还行，不是好水就不行。所以呢高温和雨季的时候，可能有时候雨季是低温的，下雨的时候温度没那么高，但你呢要防范它可能第二天晴了，你水不好是不行的，所以它俩还是有交集，有交集，
4: 有这个相关联的一个内容哈。但是刚才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你看我们无论是高温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汛期也好，老师围绕着整个的水体做了很多的一些介绍，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整个水产养殖的过程当中，水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些生物来说它的一个重要性，那当然在这个高温也好汛期也好，那对于我们的这些生物来说，它们的免疫力如何进行一个自己的一个抵抗，或者是我们通过其他的哪些手段可以让它们的免疫力得以提高，在这个相关的这个时期不会发生大面积的一些情况呢，老师？
5: 这就是涉及到了提高免疫力和疾病预防的问题。提高免疫力和疾病预防啊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有免疫力，那么本身就是一种预防疾病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从自身入手，那么也有从外界入手的，那从自身入手来看呢，那就是啊有啥方法呢，首先你的鱼种在购买的时候你应该选择亲本啊，就是父本和母本呢是健壮的，并且呢你要留意这个生产厂家有没有资质来保证呢苗种的质量， 自身嘛苗种也是成功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有的比如说草鱼它需要打疫苗，它经常好得出有些疾病，尤其在一零的时候，疫苗打没打呀？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说这个鱼种又不错，那么高温季节再加上水的到来，能不能得病呢？有一个口服法，这个口服法呀，一般多数用的呢是山黄粉。这个山黄粉呢是和鱼的饵料进行拌在一起，这个拌到一起之后呢，可能疗程是五天或者是七天，然后进行投喂，来增加它的免疫力或其他的药物。那从自身看是这样，另外外界很重要，因为这个高温水容易变坏，雨水天水容易变坏，这个水的调节十分重要。一个是水位，一个是水质。这个水位咱们可以猪排水来调节它，但是水质却有很多方法。比如说现在呀注重生物改造，这个生物改造呢，改造就是有很多方面的内容。比如怎么改造呢？水不好的时候我可以排出，我可以增加，那我排出不好的水，我增加比如说藻类，藻类是初级生产力，那藻类也太少了，那现在很多生产家呢都卖藻种啊，比如说硅藻啊小球藻啊，我买这个藻种，当水不好的时候呢，我可以通过放藻种和比如说微生态制剂提供它生长的氮磷钾，来对水呢进行一个全面的更新。另外一个呢方法就是全池泼洒来预防疾病和改善水质。这个全池泼洒就是说把这个药啊基本上是溶解，有说明书，这个溶解一定的倍数，然后呢从上风头到下风头进行泼洒，泼洒之后可能隔几天再来第二次。那多数用的药呢，比如说咱提到的生石灰漂白粉，既预防疾病又改善水质。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说范围比较小的简单的，就是呢饵料台消毒或者叫食场消毒，多数用的呢是漂白粉。当鱼来蛇食的时候呢，经过这个消毒区，就把一些疾病啊能够做好到预防。但是缺点有，就是说没来蛇食的呢可能呢就漏网了，就不太好了。这是预防从外到口服，

0: 这是共同进行的，方法呢效果都是不错的。
1: 所以说当我们遇到这个高温和汛情，刚才提到的如何能够对我们整个的这个生物啊，包括我们的水体啊，要做一个很细致的一个这个预防，包括可能出现相关问题的时候，也想问一下老师，在我们这么多年您去大型的水库也好，或者小的一些这个养鱼池也好，在高温汛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地方出现了相关问题，他们都是怎么来进行解决的呢？老师，
0: 这个我确实见到了很多，比如说吧，前几年上月亮泡，上月亮泡正赶上啊，就是发水，他们有千亩池塘，一个一个的养鱼池啊，因为这水也太大了，整个这千亩池塘啊一片汪洋，那瞅着是挺可怜的，为啥呢？鱼都跑了，那这种防范措施啊，可能和他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系。这个地理位置呢太低洼，是人为可控又不可控。可控的是呢，你加改造可能投入太大，可能就没有做这方面工作。不可控就是说经费的问题又阻挠你来进行这么大的工程，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很多地方啊，预防做的比较好。做的比较好就是啥呢？就是说，估计这个洪水要来了，他先泄洪。我泄一部分，估计这个洪水的水位能多少，我把它预留出来，就是说如果它来了，它再接着生长水位的话，也不至于就咱老百姓话冒样子，哎，有这样事的办法在。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估计保不住了，我就赶紧捞出来，是移池啊我还是销售啊，就赶紧转移吧，否则的话呢可能是解决已经知道了啊，已经知道了。再有一个方法就是说，无论是旧池塘还是新建的池塘，怎么样加高加固堤坝的问题。因为有的吧挺好的，堤坝也挺高，但是呢没有夯实，那水一秃了就变成了一堆土，全都是秃了到咱池塘里去了。那这种呢是可以避免的，你做好防范也是可行的。
1: 所以我们对于很多养殖户来说，既要做前期的预防，同样呢我们还要做好这个接下来如果出现问题我们如何避险相关的一些内容哈。那其实也想跟老师交流一下，你看无论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月亮泡也好，包括这个九台附近的卡伦湖等等等等，既有咱们我省既有大的这个水库，同时呢还有小的这些养鱼池，那在高温包括我们这个汛期的过程当中，无论大水库也好还是小的养鱼池也好，大家怎么来去做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经济损失降低一些，或者是没有经济损失，这方面老师您在这个每一次下乡也好，包括来到相关的这些水库啊或者是小型养鱼池也好，您所看到他们比较做的比较好的有哪些方面吗？
0: 首先呢就是健全责任制，比如说行政人员呐、技术员呐、巡查人员呐，要健全它。这个健全也不是说他们要做的，国家也强调了，比如说今年的7月9号，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发了一个通知，就是一定要加强汛期抗旱的防汛值班保守工作。这个就是说啥呢，你这个值班是硬性的，比如说24小时啦，关键部位的加强力量啦，各部门在险情应急的时候全部联手啦，来避免危险时候出现重大的灾害灾情。这是国家呢已经很重视了。事实上呢很多地方啊，尤其是湖库这些部门也有这样的值班，比如说那墙上都有安全责任人呐、值班24小时都谁呀，都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进行检查。就检查看看闸门怎么样啊，是不是关闭失灵啊，看一看溢洪道是不是没有被阻。啥叫被阻啊，比如说漂浮的一些杂物啦，是不是已经给堵上了、你不能漂浮杂物或者是淤泥在洪水来的时候给阻塞了，那它过流水的速度就严重受影响了。另外呢也就要注意一下，就是说这个呀预警可能是能涨水位是多少，先泄洪。先泄，我说这个泄洪是引号的泄洪，就是避免洪水来了出现事件，所以先呢预留出控水位来保证。

0: 这个蕈红的期限水位，给它留出空来，这也很重要。那现在都是高科技了，像人工智能啦，无人机啦，都广泛的应用，大数据等等，还有呢，监控都弥补了死角。在这个前提下，什么险情啊、雨情啊、水情啊，都得到掌握，所以相较要比以前不发达的时候，那就更先进，避免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1: 这样的一个通过大数据的一个情况，可能对于我们预防也好，包括接下来处置也好，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掌握。所以，相较于之前没有这样的一个数据依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现在整个水产养殖行业的发展哈，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势头。那其实，在围绕着高温也好，汛情也好，我们可能对于很多养殖户来说，如何来分辨我们整个这些生物，它们到底是因为高温和汛情的一个应激的一个反应，还是说正常的一个生理的一个这个病情，怎么来去分辨呢？老师，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对养殖户来说看得很明显吗？或者说，大家分辨的会很清晰吗？老师？
0: 这个分辨呢，要是说水库来讲啊，如果说这个洪水记录了，那么洪水记录了，鱼的侧线器官是非常发达和敏感的，它对水流很敏感，并且鱼就有这种感知，就是说，对流水的速度啊，以及它的方向啊，非常敏感，所以要出现这个水很大洪水时候，它就会逃逸了，顺着水流就跑了。这个呢是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的。你比如说有些年呢，包括咱们石头口门水库，都有出现这情况。那当时我也到现场去了，那确实看到很多鱼呀，就是大白鲢啥的，在下游那老百姓，都有很多都捕到之后都在那个蹲在大道边，很高兴
1: 直接
0: 啊，
1: 能捡到是吧？
0: 都能捡到。这个是非正常情况，但是这非常情况也和鱼的生物学特性有紧密相关了。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鱼呢就会正常的分布于它自己的水层。你看，花白鲢在上层啊，草鱼在中层，鲤鱼在下层啊。这个呢就是正常的，生物习性促使它在水体里面保证正常的健康状态。它俩呢是有不同的，
1: 所以说，对于很多养殖户来说，还是很好方便分辨的哈。那
0: 能
1: 今
0: 分
1: 天，
0: 辨。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吉林农业大学水产专家夏燕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围绕着科学应对高温汛情，守护我们水产养殖的安全呢，给大家做分享和介绍。稍后呢，继续我们的乡村推荐官。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进生活。

0: 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0: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乡音吉林啊视频号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吉林农业大学水产专家夏应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围绕着科学应对高温汛期，守护我们水产养殖的这份安全做法呢，来给大家进行分享和介绍。那在上半时间段，围绕着我们在这个高温以及汛期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避险，包括出现了相关问题如何来进行解决，夏老师给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介绍。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也想和夏老师共同来分享一下，针对这个高温也好，汛期也好，除了我们的这个鱼塘水，包括我们这些生物，还有很多一些设施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出现相关的问题，这方面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我们如何来进行规避相关的一些风险呢？
12: 这个设施啊，那就是根据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设施。你比如说湖库，它必须得有设施啊，比如说防涝设施，闸门的安全问题，这个设施非常重要。如果闸门一旦失灵，那洪水，那前阶段大家可能都看小视频号了，说是石头口门、西沥城等纷纷泄洪，那个闸门要失灵了就坏了。这个溢洪道的问题，它能不能保证呢溢洪完善呢？你比如说还有一个蓝雾山，蓝雾山如果说你也没就是说在检查的时候有漏洞了，那不拦污了，那结果不都进到咱水体了吗？那拦污了，如果你没及时去处理，那不是过流的水很少吗，就憋住了吗？所以这些啊设施都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设施呢，像池塘，池塘的设施看似没什么，但是也是有的。这个设施就是助排水，有的地方啊就是助排水呢很蹩脚，就是排水往哪排呀？那你这个设施你就得想办法了。你没有设施，你这个鱼最后就因为水位的上升而出现逃逸，它无疑就全跑了。那你不能控制水位，就是水位猛涨。这个设施很多地方呢，通过这几年的经历吧，也有所改善，进行了一些处理，相讲呢就是损失就减少了很多。
11: 那其实说到整个设施的这个管护，包括我们这样的一个维护，其实对整个的这个高温和汛期还是很重要的哈，尤其可能对这个设施没有进行更好的一些看护之后，后果其实也是不堪设想的。那你想问一下老师，比如说我们的大型池塘也好，包括这个小型的一些养鱼池也好，到这个高温和汛期，大概这个巡塘的这个频次大概是什么样子？在这个巡塘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主要的看一些哪些问题呢？老师，
12: 说巡塘啊，主要就是啥呢？咱们都知道有预警，早预警，早准备。 这个预警提案呢是根据天气预报、水文等情况来的，并且国家呢也在全面的宣传，不是说你不知道，而是你知道了。那你知道的时候呢，你就应该呢把你前面的工作都做好，比如说排水能不能排呀，要能排你估计是多大的水，你赶紧排出流出空位来，那水库就更是这样了，就是呢汛期限制水位，你一定要给人留足了，你不能说这个水位你基本还是饱和呢，那洪水下来了那坐地就出事儿啊，你这个事先要做到，并且有病有危险的湖库就更应该提早做到，就是清库啊，这是清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像池塘来讲，咱们有很多地方啊它排水费劲的，你必须呢也得想办法呢用啥方式先排走一部分，如果你排不走，鱼都逃逸了，那你不仅是你逃逸呀、啊、你那鱼逃逸你损失，那你可能还冲毁人家下游的庄稼作物呢，
11: 嗯，
12: 那你冲毁之后你要承担责任的呀、啊、那水库也是这样啊，你泄洪你后面是人民的生命财产，是庄稼作物的产量问题，所以它是有相关责任的，所以这些呢国家也都考虑到了，有预警，有提前准备，这个提前准备包括很多方面，人员的就是巡查和往常不一样，是24小时值守，不是说的是我能不能像那个鱼池似的我早中晚三次啊，不可以了，24小时值班，24小时值守，可以通过呢，尤其是水库，通过监控来进行没有死角、全方位的观察到雨情、水情和坝情。这个坝怎么样啊？这个坝是不是被冲毁了呀？它渗流的情况又怎么样啊？都可以通过这个高科技手段呢，来心中有数。
11: 嗯，所以说整个对于这个巡塘也好巡坝也好，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高温汛期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做到这个事无巨细哈，才能让我们整个这个水产养殖的过程当中得以一个有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那其实我们对于很多的一些养殖户，尤其是在高温包括汛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出现了某些问题或出现了相关的一些这个情况，有的一些养殖户说，哎呀你看我都已经有相关的一些经济损失了，那在接下来我们怎么能够快速的复产，让我们这个经济损失达到最小。在这方面老师，你在这个每一次来到我们养殖户的这个家里或者是大型的池塘等等，看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大家特别着急，但是呢有一些方法要不太得当，老师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12: 这种情况太有了，为啥呢？像今年吧，咱们前面就接近半个月左右就这么下雨啊。
11: 嗯，
12: 那这么下雨咱都知道，那这个鱼是吃食比较旺盛的时候啊，不吃食它怎么能生长呢？
11: 嗯，
12: 所以呢一下雨就打乱了咱们的投喂时间、投喂数量，那这个情况下呢可能耽误生长挺严重的。那你怎么去处理呢？到现在来看呢就应该是这样，在水还比较环境挺好的时候你就不用管它了，
11: 嗯，
12: 要是不好你就得做处理了，得保证这个水呢是处于鱼类生长健康养殖的那些数值要求，比如说透明度啦，透明度一般30或者是40厘米啦，或者是呢要求氧气是5以上啦，还有呢其他的浮游植物是不是和浮游动物是平衡的啦，是不是因为这一下雨水一浑给整没了呀，那么良好的环境它才能生长，不光吃就能长啊，是相辅相成的呀，所以调水啊，先调水。现在调水呢有很多药，刚才咱说的是常用的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生日灰漂白粉，那还有很多呢微生态制剂也能够调水，都是很不调水投喂两不误。那么调水呀还有一个相应的技术问题，这个技术问题呢就是说有的地方啊淤泥很厚，你光漂白粉生日灰那淤泥厚也不行，它还好养呢，那你是不是在可能情况下有改底的药物药片，一般都是一扬在岸边，有的叫泡腾片，泡腾片到水里呢就融化了，非常简单，就是连底也要一起改，整个环境都是好的，这个时候你再开始投喂。这个投喂如果还有下雨雨天，你不能说雨天 这回妥了，我还省事儿了，他不涨不涨，不是你省事儿。如果说咱以前是八点投喂，可是八点下雨了，那十点晴了，那不是投喂时间，你也应该投喂，就是找空隙尽快投喂，找条件尽快改善水。

0: 二呢就是抢，尽量把它能生长的这个时间点抢回来，因为咱们一般到十一左右两解嘛，
1: 嗯，
0: 这两解时候基本就开始卖鱼了，
1: 嗯，
0: 那你说快就非常快，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你又不投喂，这鱼也长不了啊，所以要抓紧，就是通过前面调水投喂找时机，来这么干。
1: 嗯嗯嗯，所以说可能在这一个情况下，包括下雨的过程当中，像老师刚才所提到的，鱼可能不太进食，但是呢，我们要找相关的一个适合的一个时间，来进行投喂，到这个鱼旺盛的时候再开始进行销售。那其实老师刚才提到了一个问题，就看不同的池塘，看刚才老师您举了一个例子说，比如说有一个池塘它的这个淤泥比较多，我们要如何进行处理。那在我们全省各地，它因为这个地质资源的一个不同，我们在这个调水也好，包括相关的一些这个汛情高温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做？老师是不是来到全省各地走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很多的一些问题，大家应该怎么去预防，包括出现问题我们怎么应该去这个把问题解决，老师能不能通过实际的一些例子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就是比如说咱们的池塘吧，池塘有各种各样，啥叫各种各样呢？就是从淤泥来讲，有的是新开池塘，
1: 嗯，
0: 新开池塘呢基本没有淤泥，
1: 嗯，
0: 这个是无疑的了。为啥呢？什么是淤泥呀？淤泥呢就是动物的尸体呀，一些浮灰呀、残饵啊，它形成的，不说是土，
1: 嗯。
0: 所以说新开池塘基本上是没有，所以对于好养来讲呢，它基本上就没有这方面的。但是时间长了，我养了好多年的鱼池了，那鱼池一般密度呢比较大，这一大呢就涉及到呢很多头饲的饵料，很多它不是长幼啊，它是变成粪便了呀，变成粪便不就变成淤泥了吗？那一般来讲呢，咱们是要求啊别太多，比如说不超过20公分的淤泥还是科学的，那不超过这个，为啥呀？因为这个淤泥是好东西又是坏东西。怎么是个坏东西呢？淤泥里头有很多病原菌，并且还有很多好养的因素。
1: 嗯，
0: 那如果要是少了呢？那淤泥里还有很多呢轮虫的休眠卵，
1: 嗯，
0: 那还有很多呢氮磷钾，它都储存着呀，所以呢不能过量，不能没有，这是他的要求。一般呢就是20-30公分是最科学的。那么多的淤泥建议呢是挖掉，
1: 嗯，
0: 那有的地方也没有条件，就一直在那。有的就是老师俺家那淤泥就多少，我不知道，都快到1米了。我说哎呦我去，我说哎呦我去，那也该清理了呀。
1: 啊，
0: 那有的说的没有条件，就那么糊弄整吧。那这种情况下就对养殖就非常不好，因为啥呢？不光是消耗水中的氧气，还容易造成在夏季高温时候水变坏的速度增加，它跟淤泥少的就完全不一样。那你咋处理？一个是清除，一个是用改底药，那你只能用这个笨办法。那你一用改底药就相当于养殖成本在增加，那你还是亏。但是清除淤泥有时候觉得没有条件，因为也不是那么太便宜，所以呢这个情况下就是淤泥多要清除，不清除要改善。新开池没有淤泥，但是没有淤泥的池塘还有一个特点，水肥不起来。刚才讲了，一定淤泥它有氮磷钾呀，还有动物休眠卵呢，肥不起来。一个是用肥水注入到咱养殖这个环境来，比如说其他的，比如说水库的水呀，其他池塘的水呀，它透明度挺好，浮游植物浮游动物都挺好，那我不妨我就引用它这个水。如果说都没做到，那我也可以刚才提到了用菌种或藻种，那咱们提到就是藻种，什么硅藻啦、小球藻啦，那很多生物制剂厂家都有卖的，你就买来加上了施以氮磷钾、温态制剂等等，这水不就肥了吗？所以呢不同的池塘环境怎样改善它有不同的方法和策略。那你不同方法策略呢又不是千篇一律的，那比如说他家都是新开池，那你这水源好啊，就用不着这些。那比如说我就是咔咔的井水，井水是啥呀？白花花的，水温还低，浮游植物还没有，那你呢又没有淤泥，你就很惨烈，你就很惨烈，你只能是不断的找种温态制剂，成本会增加，就是不同情况不同的解决方法。
1: 老师，那在这个高温汛期，在你走访这么多的这个地方之后，有没有遇到过遇到问题挺大的，然后给我们很多一些养殖户在经济上确

0: 是有很大的一些损失，如何来避免？您怎么来给他们进行指导的呢，老师？
1: 我遇到的一个吧，就是这个养鱼户呢，他当时觉得不可能那么大的水，他就没在
0: 没
1: 意，
0: 有预判。
1: 哎，没有预判，他觉得他家预留的够用了，就是水位他怎么涨他也不能冒样子呀，但是就冒样子了。但好在呢，他家呢冒样子的程度，跑鱼的数量不是太多，但是呢后期水就坏了，怎么坏？他家呢就是池坝不太坚固。他也没有给夯实，有很多就是都变成泥土了，都冲击的都变成土了，都进池塘，并且有点塌方。那这种情况下呢，那立刻要做也不可能了，不可能在有水的情况下去让它加固啊。所以呢，采取措施呢，就是说，让它抽出一部分水，你起码得留出30公分的水位啊，就是离顶上啊。然后呢，逐渐的有一些像浴池板啥的啦，就给它垫上了。垫上了呢，还有点留出一定的眼儿，10公分左右，就是保证呢，再有雨水的时候不至于冲刷它。这个效果呢还是很不错的。虽然说以前有这个塌方，但后期这个措施之后，简易还省钱，就避免了继续发作。所以他家的损失呢还是挺好，减少了。
0: 减
1: 还
0: 少
1: 挺高兴，用的是最笨的方法。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在这个高温，包括这个汛期比较大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养殖户来说，还是要提前做很多的一些预防，很多的一些研判，才能让我们的经济损失达到最低点。那结合现在这样的一个高温汛期的一个这个时间段，也请老师给我们分享几条实用的一些经验和技巧给我们的广大的养殖户吧，可以吗，老师？
1: 可以的，就是技巧啊，就是说。无论是否有预警，无论你是否知道水文情况，你都应该呢有几点准备。这个几点准备呢，就是助排水系统是不是完善？那你实在没有的话，你可以用泵排水呀。就是说，不能有一级预案，你得有2个预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增氧机的问题。增氧机呢，确实在水浑的时候，浮游植物光作用受阻的时候，你鱼密度又大，怎么增加氧气？那你这个增氧机在停电的时候也失灵啊，所以你也应当呢有2个预案，你自己最好是能发电，啊，这个尤其是密度高的时候，不至于呢，到时候你就措手了，你就说，哎呀妈呀，这增氧机完了赖谁呀？那就赖你自己，你没有预案。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他是用那个浴室板倒是解决了，那咱们那事先不是浴室板问题，就是加高加固的问题。那加高加固呢，不能说流于形式说的我就整两下就得了，不是那样，你得采取措施。这个措施呢，有的甚至可以呢，就是有很多地方啊，我看用的一个方法，咱们都看到很多呢，比如说轻轨站点一进口的时候。大家看到一个一个小布袋了吧？哎，那你说咱这个池塘不一定用的小布袋，那也太小了。那咱们能不能用大布袋呢？能装上，比如说装50斤、100斤的呢？那装点沙石呢？那要有可能的话，这个方法也是可以考虑的，因为很多地方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价钱。我用什么石头啥的，那可能太贵。那可以用刚才我说的这种方法。那这些都是对于洪水来临时候的。一种预防，这种预防呢，在某种意义上就心里有数，不能做到呢，彻底解决，起码在有数的前提下可以防范和缓解。那你这个时候可能有点高枕无忧吧，否则的话，那突发事件可能出现了，你损失，因为一塘鱼你要整不好，比如说一亩地你是2000斤，你这是10亩地池塘，你这一年损失也不少。
0: 所以说刚才围绕着我们夏老师给的这份建议哈，对于很多养殖户来说，还是说预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于我们整个在水产养殖过程当中的一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的一个地位所在了哈。那今天邀请到夏英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围绕着这个科学哈，应对高温汛情，守护我们的水产养殖安全，做了很多的一些分享。那看一下时间，感谢夏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4: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夏季啊，很多人喜欢游泳消暑，那么今天呢，分享实用的游泳技巧。下水前充分的拉伸四肢热身，避免抽筋，换气保持口鼻节奏，放松肩颈，不慎抽筋立刻放平身体，反向拉伸肌肉缓解。不独自前往野外水域游泳，愿大家掌握实际技巧，戏水安全舒心。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

0: 向，养老生活有保障。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

0: 欢分享，
1: 既人生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

0: 风。
1: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呢，从这一周开始啊，我们就离过年好了，等待大家的私信还有聊天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是一样啊，先来看私信啊。燕儿姐，我哥昨天确诊了肝癌，他才42岁。哎呦，这也太年轻了。有俩孩子呢还在上小学，我们父母都60多岁快70了，在老家务农，我嫂子上班照顾俩孩子，我要上医院去看护我哥，这一下子就把经济来源给断了。而且我们哥俩呢都欠着网贷，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们手足无措，被压得喘不过气，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建议和支持。我是觉得啊，就是当然我这只是个人的建议，好吧，你只是听着去这个简单听一听，而不是说你就得这么做啊，你不这么做就不行，不是，因为以我的经验还有这个角度吧，我是不建议辞职去全职看护的。为啥？你治病这个东西那是吞金兽，你不知道要花费多少钱，对不对？你看现在这种看劲儿上，如果你不工作了，全职来照顾你哥，那接下来用钱的地方怎么办？咱不说完全靠你，但起码你这也算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来源，对吧？如果说断了，那家里人可能要一起去扛的事儿更多，更麻烦。哪怕兼职也得保住现金流，能懂不，老妹儿？另外呢，就是这个医保这一块，你抓紧时间咨询一下你哥户口所在地是新农合也好啊，还是大病的这个救助政策也好，不管怎么样，能拿到手的钱务必保证得拿到手，能报销的咱尽量走报销。毕竟父母虽然说60多岁了，如果说是在农村务农呢，我觉得父母的身体啊，我说句不好听的，可能都比你们哥俩也不见起比你们差多些，知道吧？这个时候就得是全家老小一起上阵，一起去扛过这个打怪兽的过程，好吧？嗯，这个就是燕儿姐给你的建议。另外也是希望哥哥的病啊，希望你这个大哥的病可以能有一个好的发展趋势，全家人早日渡过难关。

南风说一人得病全家背债，为啥没有兜底？南风啊，我对你这个话我表达一点不太认同的那个观点啊，你这个话太片面了，而且非常不负责任。就我刚才说的这个新农合，那不是在兜底吗？那大病救助政策不是在兜底吗？那医保每一年，甚至恨不得是每一个季度、每一个月，国家都在跟这个相关的医疗行业，或者说国外的一些进口大品牌在进行谈判，把这些非常贵的药纳入医保，这不是兜底吗？成年人说话啊，你要先了解真正的情况之后再表达观点，你不然的话这种观点会显得你这个人极其刻薄且没有基本的常识，这不合理。另外我话说回来了，那家里人得病不全家人一起去想办法解决，那要谁解决呀？让直播间老铁解决呀？让到时候你抓人去解决，让他给你背呀？人不认不识的人咋帮你背呀？这话说有点没意思啊！我说白了，谁也不愿意生病，生病了，那么就得想办法。

办法解决，而不是怨天尤人，好不好？那赶赵本山老师说那话了，啥玩意儿大环境，你是那个破坏大环境的人呢？那怎么啥事儿到你这儿都赖大环境呢？来吧，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遇到问题积极的解决问题，像六儿说的，这个是对的。就是我说句再到家的话啊，就假如说，如果说咱们遇到事儿了，都往死往死埋怨，我骂这个骂那个，哎，这事儿把解决了。那么你不用说你，就是丑丫在内，我都会呼吁大家来吧，我们一起抱怨，让我们一起来发疯啊，去发泄这个事儿，然后这个事儿就能得到解决，没问题呀。但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呀？啥又没有，还容易把你这人又彻底整疯了，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周明笑说：“生在华夏，何其有幸啊，起码有病能看啊。”是的。希望他来了解了解啊，这三个字儿，希望他来了解了解。头头说下班了，下班了，来姐妹集了，欢迎 Totter。头头，讲一下那天的聚会怎么样啊？我们都还没问呢，怎么样？有没有尝试啊？就是搞一点小暧昧、小的肢体互动什么的，有没有？了解一下。好啦，使多大劲儿啊？最后没把人胳膊整掉环了吧？嗯，劲儿使大了。哎妈，抽人呢！真假的？那又完了？嗯，又白整了。你这，人家以为我对他有意见。你要是劲儿，咱不知道你到底使多大劲儿啊！你要真是把劲儿使大了，人家不仅觉得你对他有意见，甚至人家都觉得你是不是起了杀心了？你要干什么？我们家这傻姐们咋整？算了，不提了，不聊这个事儿了啊！不聊，不聊，不聊。咱们来看这个啊，燕儿姐。这个事儿比较棘手，希望各位姐妹也给我出出主意。如果老公上完夜班回来，把内裤扔进洗衣机，我晾衣服的时候，发现他内裤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不是你这玩意儿，嗯。那有没有种可能是没洗干净啊？不是，再说谁洗完那玩意儿怎么？你还闻他干什么玩意儿呢？然后我就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想问问姐妹，男士上夜班打瞌睡会有这种情况吗？啊，他指的就是男性啊，那个精满则溢的情况。当事人会察觉不到吗？还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首先姐妹，我认为呢，咱们做最坏的打算，你老公说是上夜班去了啊，咱们做最坏的打算，实则他就偷腥去了。按常理来讲，看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偷完腥他指定洗澡，他指定洗澡，你说对不对啊？如果要是说他就是这点儿起码的这种意识都没有的话，那我觉得他就是纯就是恶心你，就欺负你，就想逼着你说离婚。那你这平时你还不用去就还察觉不到吗？还有就是我从你这个非常怪异的行为判断啊，你这个人应该是极其多疑的人。那么为什么多疑呢？只有你自己知道。是说你老公之前就有过这种事儿让你抓着了，你心里都不得劲儿啊？你还是说你就是个生性多疑的人，你啥事儿你也信不着的人，指个夜班你都以为人去干什么脏事儿去了呢？那这种事儿我没有办法帮你判断，直播间的姐妹也没办法帮你判断，因为这老爷们啥事儿的只有你知道啊。我只能跟你讲呢，就是你所说的这种肮脏的情况，有没有可能？

可能发生了，有可能，但我觉得不至于到说你给他洗完了，完了你通过自己的嗅觉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那我只能说你家这洗衣液不咋地呀、啊，哐哐这顿轮这顿脚都没洗下去。我倒觉得你不应该把这个重心放在你老公身上，你不行换瓶洗衣液或换个洗衣机呢。姐妹们你们说呢？啊，就再不济实在不行就这条内裤就撇了呢。你给我问的我都有点反胃了，真的姐妹你这个行为太变态了啊，我实在理解不上去。

塞中，给我整的我都有点恶心了，你说是吧？是呢，你说呀？看你说，我不是说换一条苦茬子啊，啊，是换一条念啊。好好好，换了换了换了，因为实在是没啥好念的了啊，实在是说不下去了，不行了。看你说我肚子咕咕叫啊，一下我就不饿了。姐妹们记住啊，就是嗯，对于男人呢，对于自己的另一半呢，无论是说处于处对象的阶段，还是说已经走入到婚姻里了，该有的重视，或者是说一些注意力吧，啊，咱说咱肯定是要放一些在自己的另一半身上，但请不要放在他的苦茬子上面，也不要像看个犯人似的，你不是管教啊，那么看管你老公只是嫁给你了，不是不是你老公只是娶了你，他不是判给你了，也不是由你去判他。你这种精神状态很容易就是没事儿都整出事儿来，知道吧？而且你的这种状态就明显都已经给他定罪了，你现在正在搜集证据呢。那你说吧，你说这能有好吗？没好，知道吧？指定是没好啊。

我是 Picasso 啊，说 Hello 嫂子，你是哪位？你谁是你大哥呀？关键是。感谢排气棒送出的人气片，欢迎云朵不过期。来，咱们看这个啊，结婚七年，财务分开，各花各的，除了孩子没有任何情感链接，不沟通，没话题，夫妻生活也极其不和谐，而且基本没有了。两个孩子非常可爱，这样只有家庭责任的生活能维持多久呢？天天分房睡是因为不爱了吗？如果还有感情的话，应该不愿意分房睡吧，很怕他出轨。可是如果他出轨了，怕是也没用吧。婚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谁来开导开导我呀？从结婚以来，总是我要求沟通，他从来不主动跟我沟通，有的时候真的挺烦这样的婚姻的。什么意思呢？太没意思了。姐们儿，我不是说别的哈，就你这个絮絮叨叨这出，我是你老公我也挺烦的。你所谓的沟通那根本就不叫沟通，那是一种控制和一种絮叨，你说不到点儿上，你发现没有？就是咱就一样样说啊，财务分开没有啥不能分开的，我跟我老公到现在也分开，各花各的。这个所谓的各花各的是怎么个各花各的？孩子家庭大的支出这玩意儿也各花各呀，你这玩意儿总得一人一半来负责吧。就是这个问题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到关键的时候你又不往深入的说了。比如说夫妻生活不和谐，基本上都基本上就没有了，这个是问题的关键。不沟通没话题，谁不沟通？是哪一个话题你们俩唠不到一块儿？对不对？你这些东西如果找到了根源所在，那就一个一个去攻破。

去解决，一个一个去想办法呗。分房睡从啥时候开始分的？谁提出来的？夫妻生活不和谐是怎么个原因？怎么个不和谐？是谁配合不了谁，还是谁厌倦了谁？这里边一定有原因。你所说的这些东西全都是浮于表面的东西，深入的东西你一样没提，也有可能是你不愿意提及。那为啥不愿意提及？你不用跟我说，我不是非得就扒着你俩的苦茬子，我非得就去探究这些事儿，我毫不感兴趣。但是我希望你要明白问题到底在哪儿，只要找到了真正问题所在的这个地方，一定能解决。我还是那句话，办法总比问题多啊。云朵不过期说，姐周六习惯性点开小红书，结果你没直播，我才想起来不是工作日。不好意思了宝啊，姐让你失望了。姐妹们有没有同意我的这个观点呢？或者说你们有什么不同意的观点也都可以表达啊。就是我单拿夫妻生活这件事情来讲，打一个比较年轻人里头可能还都体会不到的一个例子。因为我以前做的节目是老年相亲，有很多上了年纪的，我举一些比较非常鲜明的案例啊，七八十岁的大爷大叔在这些方面依然有需求。然而很多的大姐大姨在五六十岁甚至更年轻，他们已然开始非常排斥这件事情了。那么说明什么？说明这件事情在对男性和女性这两个群体的无论是体感还是心理感受上，它完全不一样。但话说回来，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夫妻生活是夫妻感情沟通特别重要的一环。我说白了就是，女性朋友们，你们再去觉得怎么怎么样，我就不乐意，我对这玩意儿就不感兴趣，你不得不承认，如果你想要跟家里这老爷们儿在感情上保持稳定或怎么样，这件事情上你还真得花点心思啊。比如说如果要是说有一些妇科炎症，那怎么治疗啊？如果说是在有一些这个情感方面，或者是说这个老头的这个对于你的这个感受和关心上不够的话，一定要表达。很多事儿你不说他真的不知道。就这种东西我完全觉得啊，就是不亚于搞一项什么研究。你们俩就是一个合作伙伴，一个 team， 一个小组。就但凡要把这件事整明白了，等你俩一起去探究，一起去实践，一起去总结，一起去规避，挺复杂个事儿，真的挺复杂的啊。所以呢，我就想跟你们讲什么，姐妹，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很多姐妹她是非常的反感，而且不愿意面对，直接就简单粗暴的啊，说哎，分房吧，分房她就少琢磨我了。啊，他就少那个鼓鼓秋秋的，老影响我睡觉。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不是这么简单粗暴就能解决的。反倒是分了床了，也离了心了，你这边满足不了，他在外边就找办法了。那你看很多姐妹也都是像这位姐妹的心情一样，可能对于夫妻生活她很抗拒，但是呢一寻思老公在外边瞎找，她心里头又非常不爽，是吧？所以你记住宝贝，有问题解决问题，心理有问题解决心理的问题，生理有问题解决生理的问题，唯独不能蒙着被子过日子，因为就散了，蒙着被子过不了，一点日子过不了，好吧。

0: City Show。
1: 如花丸说，我现在最爱的节目就是老年相亲，很多宝儿吧喜欢老年相亲节目，他其实是觉得这看个热闹，觉得老年人咋那么敢说呢，啥玩意儿都往外说呀。其实是因为啥，这个节目的核心，因为我干过，我也深度分析过，就是老人到了他们那个

年岁，他们不屑于搞一些浮于表面的东西，就实的灰的来，我需要啥，我心里需要啥，我生理需要啥，我直说。这个事儿我在节目里说过，就是曾经有一位大爷表达过，说为啥我不遮遮掩掩，因为我没那些时间了。你们年轻人还整那些风花雪月的，因为你们年轻，你们有时间可以浪费，我们没有了。我们是就是能今天定的事儿就不明天定，完了抓紧时间把剩余的这点时间我过得有点质量。这话听着吧既实在又有点让人觉得心酸，但确实是实话啊。矛盾或者是有些爷们儿吧，就是被一些不良的影视剧给带跑偏了啊，走过路过的哥们儿们，我就代表我这些姐们儿就跟你们说，有矛盾解决矛盾，别无端的制造矛盾啊，更严重啊！哎，谢谢洋洋送出的人气票，四大名单说表情丰富，谢谢啊，谢谢哎。竟然说呀，怎么男女都懂呢？你怎么做到的这么清晰，这么透彻呀？接广告啊！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夏季啊，很多人喜欢游泳消暑，那么今天呢，分享实用的游泳技巧。下水前充分的拉伸四肢热身，避免抽筋，换气保持口鼻节奏，放松肩颈，不慎抽筋立刻放平身体，反向拉伸肌肉缓解。不独自前往野外水域游泳，愿大家掌握实际技巧，蓄水安全舒心。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

0: 吸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1: 他喜欢分享，
2: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他热衷八卦，
2: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2: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 进来唠呗，爸爸瞅啥呀？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水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0: 伸手。
1: 好嘞，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叫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恭喜洋洋升级为粉丝团11级，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欢迎宝贝们啊，如果要是 OK 的话，都可以啊，把你们遇到的一些不高兴的事、不高兴的人都可以在直播间里跟丑鸭吐槽。咱们看下一条私信，鸭姐，我男朋友会做饭，但是也就这一个优点吧，挺痛苦的。谈了快1年了，同居半年。他把我当空气，不提供任何情绪价值，钱人都不给碰，不给碰，摸一下就生气，好像谈了个机器人啊。不是，那嗯，但是怎么说呢，他做饭特别好吃，每天变着花样的给我做，我下班回家玩手机，只负责玩手机，他负责做饭，基本不重样。我自己做的饭单调又不好吃，要不要分？我好像是谈了一个会做饭的保姆。首先保的啊，会做饭不会做饭的咱先放在一边不说，我认为这不太正常。我给你分析一下啊，如果说年轻的男孩女孩谈恋爱前半年，哪怕说前一年，又是同居，我跟你讲那简直就是如胶似漆啊，那简直就是黏的不行，那恨不得时时刻刻呢都得绑在一块抱在一块啊，那有更有甚者呢，吃饭呢都得搂着吃。我说这没毛病吧，啊，你这男朋友怎么的，光光就做饭，钱不让碰也就算了，人碰一下就生气，你们俩有没有可能是性别不合适呢？我的意思是说你的性别对他不合适，能明白我意思吗？可别让一骗了啊，知道不？很多事情是可以谈可以改可以去了解，你这种事情很难被改变的啊，你明白我啥意思？花菜说谁不让谁碰，女生不让男生碰，男生不让女生碰，男生不让女生碰，就哐哐天天回家就做饭做菜，俩人同居半年了，一碰不让碰，一碰就生气，你这正常吗？这肯定不正常啊，再说呀。小男生小女生能处对象，哎呦我的天哪，那都得黏糊成啥样呢，都得，你这可好。无情的做饭机器。万丽同学，万丽同学说腌大排，我要腌排，排没有问题。对，腌不是，他不让腌排，一按就生气吗？没说吗？那个我要烟牌是最近的一个梗，就是那个周星驰那部电影是叫赌神是叫赌侠来着，里边有个

0: 老外啊来赌牌嘞，完了就我要烟牌，牌没有问题。这赌侠是吧？啊、嗯，
1: 行，
0: 记住没有，宝子，你这个男朋友有问题啊？嗯，很有问题，实在不行就那啥吧，自己考虑考虑吧。嗯，万一以后你要真是因为他做的饭菜好吃离不开了，那还麻烦了呢。擦皮鞋星爷还是太超前，真太超前了。因为吧，我们小的时候看周星驰，很多梗根本就不明白，也不知道他要表达的啥，或者他那个精神状态，我们当时就是用无厘头来形容。现在看哪里是无厘头啊，处处演的都是我们的人生，好吧。君不笑说这可能是哪个 AI 大厂跑丢的做饭机器人，不排除啊，不排除。要不怎么有一句话叫十年一影帝，百年周星驰呢？那可真是。说星爷啊，嘲笑过所有，但唯独没有嘲笑过爱情。痛，太痛了。来下一句啊，下一个私信啊。男朋友忘记我生日，并且问我怎么不告诉他。异地恋半年，上个月呢，我刚去他的城市，我在生日的头一天晚上八九点打电话，找他说你能不能陪我半个小时。他第二天早上九点要面试，自己还没有洗澡为由拒绝了我。第二天我去关心他面试的情况，但是看样子他完全忘了我当天生日这件事儿。我那天比较忙，也没有在微信里多说啥。晚上我发了一个生日的朋友圈，他看到之后没有点赞。过了12点以后跑过来问我、为什么没有告诉他，我就没回复。昨天晚上9点他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为什么我不理他，我没接。我现在有点不知道跟他说什么了，挺想分的啊，觉得这种男人真是狼心狗肺。哎呀，我客观的讲啊，宝啊，是那处对象的时候，什么纪念日啊，什么生日啊，什么情人节，什么这些烂了孤家的玩意儿，看似很重要。嗯，如果我要是说让你去告你男朋友，你肯定得反驳我啊，谁过生日还告他呀，他记不住我，他就是心里没有我。有一些前提的条件，就是什么呢，你们都工作了，真的每一天真的挺焦头烂额的，是不是？你看他第二天他还面试，他心里头都是惴惴不安，有很多很焦虑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就没有必要非得是就这么苛责吧。而且人家一遍一遍的打来电话啊，他就是一种关心的表现了，那就给个台阶下呗。就别这么折磨人了呗，就别因为一个生日就上纲上线，好不好呢？我跟我老公到现在，我俩也记不住彼此的生日，老忘啊，包括爸妈的，有时候记，有时候记不住。那你是不是还得给我扣一个狼心狗肺的帽子呀？那可能在有一些人家很在意仪式感的这个家庭里边，这是天大的事儿。但是在我们这种普通人家庭里，真的就还 OK 吧，就过生日能咋的，你要干啥，翻天覆地呀、啊、上天呢，对不对？而且这种东西它得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你要说他跟兄弟出去打游戏去了，他报宿去了，他把你生日忘了，你往死作他，我不拦，我一句话都不带拦的，是不是？人家也是为了正事儿啊、哎，姐苦口婆心的劝你，好不好？也饶了我的兄弟吧，啊，放他一条狗命，好不好？别作人了啊！你就给他机会，好不好？你就给他个机会，让他看他表现，不就完了吗？那天怎么突然下了网断了？直播间网断了，嗯，啊，对，是这样啊。生活仪式感弥补一下，对，没毛病啊。 记不住就算了嘛，礼物补上就好，就是呗。迫击炮说不如常回家看看，顺便吃一碗爆面面条或大碴粥。挺好挺好挺好挺好，看看后续他怎么表现呗，是给你补礼物还是道歉怎么地的，对你给个机会，是不是？那杀人不过头点地，脑袋掉了碗大个吧，你这没完没了的还要分手的，就因为这点事儿，不至于好不好啊？不至于。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啊，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但凡呢有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婚姻、职场方面有哪些让你们觉得不高兴的事、不高兴的人，都可以来跟丑鸭吐槽啊。头头说不能拒绝交流，长嘴就是要吃饭交流的，没毛病啊，还可以用来亲啊，还有一个功能。5191说主播像崔志友，哎呦，抬举我了，抬举我了，崔志友那可是大美人啊。没必要刻意让对方记住自己的生日吧，有心者不用教，无心者教不会。你这是改这嘎子劝人呢，你还是搁这嘎子火上浇油呢？我刚劝好，你个小孩牙子不会劝，你可别瞎劝了啊。还有但是同时男方记住了你这个女朋友的生日，你作为女朋友有没有记住男方的生日呢？行，暂时没开发亲亲这个功能啊，没人亲呢，苦恼，那都让人怼累不岔子给人怼跑了，那是没有亲的吗？那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那谁那肋巴骨就扛那么折腾啊，是不是啊？孩儿啊，你还小，这些方面吧姐不能怪你，因为你经历的也少，你在直播间嘛你就多学习少发言啊，要不然就这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啥都容易把你吃喽，听没？那时候丑姨拦都拦不住啊，好孩儿，哎，主播什么意思？怼人功能过于强大，导致不均衡，多少有点，多少有点。来吧，看下一条。男友爸爸让男友问我借钱，我要怎么办？前情提要是这样的：男朋友家有一笔紧急的债务，要在月底前还清，大概是人民币20万左右，让男朋友找我借钱。男朋友呢是英籍华人，我们两个在英国住，他父母在香港，他家除了他还有两个哥哥，和男友在一起快3年了，互相见过父母，但还没有说结婚的事儿。我父母对他基本认可，我现在跟男友住的房子是他爸妈的，大概有1年了，没有问我要房租。我刚工作1年不到，存下来一些钱，但不多。我男友毕业半年还没有找到工作，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一方面我觉得的确白住了他们家的房子，没有交房租，另外一方面呢是心里头有一些膈应和疑问，因为换位思考，我爸妈遇到事情大概率不会找我男朋友借钱。在这个事情之前大概1周，我男朋友需要换车，缺大概20000多人民币，问他爸要没有要到。当时呢我们打电话，我也是听到了他爸说让他跟我借，最后呢我给了他10000多。我怎么老觉得你这男朋友家里有点问题呢？首先啊，他爸的这个观念就有很大的问题，他有爸，他有妈，他还有俩哥，我就想说找谁借也轮不到你出这个钱呢，这不是什么杀猪盘吧宝贝儿啊。你说的那个非常有理，咱就换位思考，如果是你爸妈遇到点啥事儿，让你跟他借钱，那他啥反应啊？对吧？房租这个事儿，这个是一码归一码的啊。首先，你们俩是男女朋友关系，房子就在这儿，你不是说你俩是合租室友，他发了善心了，说让你搁这嘎子住，不是，你们俩是男女朋友关系，明白吗？这不涉及到房租这个问题，对不对？ 你比如说这房子如果要是说让你有偿住，你可以选择不住的，打啥底儿是啥底儿，它是这么回事儿。这个事儿可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你就是一笔是一笔，对吧？再说了，如果要是说是他们家有一笔紧急债务，咱们换一个角度说啊，如果说这是你们，是你男朋友的，在外边的一笔紧急的债务，你知道是咋回事儿，并且是你甘心心甘情愿的，我都觉得这个事儿是有，起码有50%是可以理解的。现在这是他们家的一笔债务，什么债务啊？我说句我深度怀疑的，有没有这笔债呀？是赌债呀，还是什么债呀？很重要。再一个啊，我跟你讲，我们再换一个角度说，真是他爸说的呀？有没有可能是你男朋友假借他爸的嘴，说这个那个的呀？这里边有猫腻儿，知道吧？有点说法。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别轻易的他说啥就是啥啊！我觉得要不如就借这个机会打开天窗说亮话，到底咋回事，说清楚一些啊！不管咋地，不管这事说没说清楚，这个钱也轮不到跟你借，你也轮不到去把钱借给他，就这么回事。这是不是啊？非常奇怪啊，非常奇怪。看你说你觉得事情不对的时候，往往就是真不对劲儿。哎，看你这话，我简直不能同意再多啊！我简直不能同意再多，尤其是女孩子，当你觉得这件事儿、这个人有问题的时候，可能这只是冰山一角。你要细往里挖，你会发现，哇哦，哇哦哇哦！因为这种事儿在我身上应验了无数次，宝贝们，我只能跟你们说是无数次。我再教你们一个识人术啊，这个我好像在节目里说过。就是这个人如果是你要一起合作的，或者是说是想要这个接下来有一段时间要相处的，你可以通过两件事去判断。一是他的气味，无论是他嘴上的气味还是他身上的气味，如果这个气味是让你愉悦的，那么你就可以给他一个及格分，如果是不愉悦的，那么你要小心警惕。另外通过直觉去判断这个人给你的第一印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能及格还是不能及格的。对，可能有些宝子说，那丫姐你说的这是第六感吗？这玩意儿准吗？那说不定有些好人他长得他就是恶心人呢，你信我的，也许他在别人那儿好，但他如果给你的感觉是不对的，那么 OK 就可以直接 pass 掉。为什么？记住啊，我们所谓的第六感其实是我们在成为人类基因进化过程当中给我们保留下来的身体当中的大脑当中的一种防御机制，千百年来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万年，知道吗？这是给咱们留下来的一种保护机制，你不去用，而你要通过其他的事件非要用一种失败的案例来教育自己再去做决定，那我觉得就有点绕远了，没有必要，对不对？我说白了就是你这个合作可合作可不合作，那为啥非得就逆着自己心里的感受揣这种不好的感受？你觉得这个合作它能愉快吗？既然不愉快的话，你觉得结果能是好的吗？对吧？基因预警。对，头头说不管是真债假债还是其他，跟你借就不正常，捂紧口袋。是的，就是这样啊。头头说拿小本本记下，学到了人生经验，避免走弯路。嗯，话再说我相信面相，不是说长得好不好，是看这个人看得舒不舒服。对，咱说那个比如说啊，有些人他就是脸长得可能坑坑巴巴的，这个皮肤也不好啊，脸色也不好，或怎么怎么样，这不好那不好，但是你就是喜欢他。为什么？他眼睛里他的 说话的语气，他的状态，他的态度，就是让你觉得很愉悦的。这就跟长相完全没有关系，是感觉，就是一种感觉。啊，就没像说相由心生，咱不是搞歧视啊。有些颜值高的，你看着也别扭啊，就要拉开距离。对，是这样的。赛赛说的对，就是因为丫丫长得舒服才关注。啊不好意思，刚刚表现出了一种奸诈的感觉，有没有？我刚才有没有很奸诈？好啦，进广告。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0: 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喜欢分享，
18: 这人生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7: 他热衷八卦，
18: 雪点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7: 他乐于助人，
18: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7: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8: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19: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水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收听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头头说哪有王子啊，我都没见着。伊卡洛斯说学学，咱倒不是说女生就都要学那个这个五皇是不是啊，咱们就是说这个人生啊，它是有多种可能的。不要觉得说我到时候没结婚我就完了，我的人生就完了我没生，这个时候我没生孩子呢我就完了。人生没有完，没有任何一种情况是完了的，只要你能够阳光灿烂的活着，有各种可能性，有 N 多选择供你选，知道不？别有事儿没事就哎呀这个要没那啥就完了，那个要没那啥就完了，你要真有这样的想法才是真完了，知道不？什么叫说是没羞没臊，其实就是一地鸡毛，那可真是。花菜说公主不行啊我有俩高中同学一直没结婚没生孩子，每天圈里头就是风花雪月呀，也挺让人羡慕的。就是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样，就既有没羞没臊也有一地鸡毛，就没有任何一种生活模式是说我告诉你啊100分就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是能够自洽的，是能够让你的心里是平静的，是恬淡的，那么这种状态我认为是100分。那怎么能达到这种状态呢？那可是一种修炼的过程，真的。就是当你真正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在你的人生里你修成正果之后，你会有这种恬淡从容的感觉，你也就明白了啊。这当时你说那哭鸡尿嚎的哈，真犯不上，哎，那可能就真是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了。偷偷说不婚不育有啥嘛，自己健康快乐不内耗就是非常优质的生活状态，是的啊。那么偶尔呢你要是觉得哎呀你说我咋又这样式儿的了呢，之前不是想明白了吗，你要去允许自己有一个情绪反扑。人没说吗，就是当这个情绪来的时候，就是你要看到它，你得允许它接纳它然后再慢慢的把它放下。有几次这样的过程你就会发现了，无论什么样的情绪来袭你都能够接住它，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有人崩溃，是因为他让这个情绪在无边无样的这个蔓延当中，直到这个情绪吞噬了自己，并且呢他会沉溺于这种坏情绪当中。我们允许坏情绪在，但不要沉溺。说的粗糙一点，就是你可以难过，但别没完没了的啊，别整起没完，别好起没头，那不行。哭一阵醒了，哭完了把眼泪鼻涕抹一抹擦一擦醒一醒，接着高高兴兴快快乐乐，这才是一个积极的做法和人生该有的人生态度啊。有些人看不懂我的生活方式是他们嫉妒，完全不排除啊，完全不排除。其实就是不同的生活状态，没啥好与不好。对了，拿得起放得下接得住，对。花菜呀，你可别问了。偷特说他把那个胳膊肘子杵人家肋巴条子上了，您都以为他对他有意见呢，我们都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啊。再说偷偷又上火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关键你说偷偷你吧，你要怼死人家，你怼死怼死是大臂呀、小臂呀、手肘啊哪都行，你怼人肋巴条，那你不知道肋条那块又疼又痒吗啊？敏感的地方，那要是我的话，我嗷一下我都得跳起来。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啊？
他太弱了，又瘦又高，不要找这些客观的条件，好吧？不要找这些理由，这都不是理由。你怼死人家的时候，你之前不瞄一瞄吗？对呀，你就非得用那个不要用刀拐子，刀拐子是指胳膊肘吗？对呀，你哪怕是用手拍一拍，用小手指怼一怼呢？算了，有些事情也是天生的，教也教不会，算了。我们下一话题，好吗？下一话题。

那没使劲儿，你没使劲儿，你看看吧，直播间这些姊妹谁信？谁信你没使劲儿啊？你没使劲儿，人家能急眼吗？对不对呀？那指定是疼了，又疼又痒的，啊，说不定还尴尬的给给了两下子。他又信了，你俩都一道号的，哟呵哟呵。就这些事儿上吧，别老整出那出那个英雄惜英雄那出，知道吧，都不什么好事儿啊。这时候整出那互相理解那出来了，理解点别的事儿，理解点那个有用的事儿，哎，你说说啊，又转移话题啊，行，转移。姐妹们，我今天做头发发现托尼老师呢是在我们医院刚做了肛周脓肿手术出院的患者。 Oh my god， 那托尼见你，他托尼认出你了吗？还是就你认出他了？那我觉得托尼都得石化在原地，我跟你讲。对于这个疾病啊，我非常的有发言权。不是我得啊，是我的先生。但是这个事说出来吧，就好像很不道德，可是我跟你讲真的很好笑。哎，首先啊，大概认不出，我戴口罩，但是又有点说不准，他老悄咪咪看我。那说明我们的 Totter 人还是很善良很好，你知道吗？起码偷偷没说，哎，你是不是那天做哪个哪个手术，你是不是叫那啥啥啥。我跟你讲，那托尼老师都能原地去世，真的。嗯，就是我的先生呢曾经在我想想那是哪一年啊，大概是2015年2014年，他是2014年做的，2013年，大概就那俩六啊，做过一次肛周脓肿的手术。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手术不太了解呢，你们可以上网去查一下。这是一款可以说在男性的世界里算是处以极刑的那种级别的手术。简单的说呢，就是相当于啊，在这个大家知道我们的身体当中呢有一种东西叫肛腺，它发炎了，但是它是在内部，它不是像痔疮一样在外面，它肉眼不可见，所以就要在里面把这个肛腺切掉。那大家想啊，恢复起来那是极其的漫长且痛苦啊，相当的痛苦。为啥得的呀？为啥得的原因很多吧，你比如说抽烟喝酒久坐吃辣饮食习惯，这什么那个什么什么那个睡眠，就是各种吧。但是这种疾病好像男性多发一些，是吧？是不是男性多发？好像是，还不是，就是我们不在节目里细说，因为毕竟这个点儿呢吃饭的宝贝比较多，好不好啊？我们就只是说呢，它肉眼不可见，它是在里面的。对，生活习惯啊，生活习惯差导致的。然后恢复呢，我先生大概当时住院住了得有20多天啊。我给大家学一下子，为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虽然很难受很疼，可是我真的觉得很好笑。是因为吧，大家知道就是男生啊，在上厕所这个事情上，我指的是大号啊，就属于就是你一出门他就要上厕所，你一干啥他就上厕所，你问他干啥呢啊，上厕所呢，那简直了，
就是大号这个事儿，那简直就是随随便便。然而呢，做完这个手术，据我先生给我形容，就是每一次他在上大号的时候，那简直就是像在拉碎玻璃碴子，就那么疼啊，就那么疼。而且每上完一次大号，他就得去换药，换药的过程就是得拿那个棉签，就是死劲死劲的擦，你知道吗？万丽同学说，姐夫骂骂咧咧的退出了直播间。对吧，我们女性朋友有没有得？有，但是概率明显就要比男性要小很多啊，小。谁呀，一嘛劲儿的给我打电话，人直播直播呢，干哈呀，烦死了，一嘛劲儿打电话，你说。就那么疼。然而刚才我说了，就是男性朋友上车上大号这个事儿，就是每一天都会持续很多次，那也就是说他上几次就得消几次毒，上几次药，在这个上药过程当中就极疼。你站那个走廊里边啊，你就看那个每一位进去的这个男性患者都是发出像啊防空警报一样的喊声，啊，就是这样。后来我问过我先生啊，我说我不太了解，你那疼，你那么喊，那不更疼了吗？啊，我先生是这么回答我的：别说些没有用的，那都那么疼了，那喊不喊的，我哪知道是咋喊的呀？就是像防空警报一般。就是这样喊。嗯，花菜说主要男性朋友忍痛能力也不太行，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云朵不过期说，我想知道怎么能让自己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就吃清淡的食物，不喝饮料啊。吃肯定是啊，睡觉不熬夜，不抽烟，不喝酒啊，完了别一上厕所上半拉点儿，对不对？就是简单的总结就是，怎么反你平时的生活习惯，就怎么基本上就怎么都算健康的生活习惯。

哎妈呀！我突然想起来谁给我打电话了，有可能是榴莲呢。哎妈呀！我刚才在线上订了一个同城的那个派送的榴莲，姐们儿，我退出去30秒呗，行不行？我问一嘴，有可能是他联系我呀？啊，行不行？可以不？能不能等我一会儿？生活规律就能保持好长时间，一旦打破就坚持不了。是是是，确实确实确实。挺贵挺贵的呢，那等我一会儿啊，等我。

哎呀，没所谓，他肯定能给我送到。我那啥，他那个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那么地吧，反正也快到点儿了，嗯，让我再挺一会儿吧。头头说，姐妹们，这位 Tony 是个狠人啊，今天刚出院，腕带都没拆就来上班了。我看他接了三个客人，哎呦我天哪，那有点感人呐，真是好努力呀。这是不是快年前了，来整头发的人特别多呀。哎呦，那头头我想问一下，他这长时间站立呢，那对手术恢复有影响吧，是不是啊，是不是有影响？不是，他那个那边显示是无法接通，那么地吧。周文祥说是因为坐不下去吗，上班强制站着，那玩意儿久坐久站好像都不行。嗯，我还记得我老公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在医院住院嘛，然后他朋友还拎了一小桶大概十斤装的散篓子，嗯，还去看他了呢。当然我先生就骂他朋友，说他朋友不是人。做不得，造孽啊。刚才问了下他，他说等回去换个药站着肯定，你看认出你来，那头头这么跟他唠，那这能认不出来吗？你说呀，妈真要命啊！你可真要命啊！我的天，这太尴尬了，这尴尬到头了。你到底还是问了啊？笑了啊，认出来了，我给他把过脉开过药。那个汤尼老师还得想了，造孽呀、好笑哦，真的好笑，虽然就是有一点不是太人道，可是真的觉得好笑哦。

0: 花菜说 Totter 是个好医生。嗯啊，他认出来了，我头发有一缕是蓝色的，有点特征。看你说为啥绿色人气票，不知道呢，不知道哎，不了解啊，有一点好笑啊，有一点好笑，又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周一。Candy 说你还挺酷的，你看就是 Totter 平时在直播间聊天的那个状态，那绝对不是一般的女孩子，我跟你讲，嗯，一定是很有个性的，嗯，一定是很有个性的。打开礼物盒看上面做任务。我就这么说，宝贝们，就是咱们家有一个算一个，宝贝们，你们都很有个性，在各行各业里边也绝对是不是那种凡夫俗子。哎，我说到这儿啊，因为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我跟大家统一一个规则，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越来越少了，也有可能是那帮精神病吧，进咱直播间也没啥画面反倒是扫一鼻子灰就滚蛋了。下次再有一些进来发表极端言论的，无论是负面的还是激进的啊，还是就是存来恶心人的，咱们做一个约定，就是大家都艾特他，艾特他说啥呢，我会在直播间里边发布一条命令，我说就是又有人进咱们直播间来大放厥词，那么好，就让他来背负我们所有的坏运气，我们所有的坏事儿，然后咱们所有人就艾特他，比如说你替我胖30斤啊，你替我背债，你替我倒霉，你替我生病，你替我不顺利，巴拉巴拉，反正就是把这些事全艾特他身上。我觉得他们得有点付出代价，对不对？你不然你提着张臭嘴，你摇个直播间，你摇哪去喷去你？你大放厥词，你满嘴喷那啥的，对不对？必须得恶心他们，必须得让他们付出代价，真有意思。菜花，花菜说太狠了，胖30斤，这我都往少说了，哼，对，就干他就完了。要不然的话你说光是说就不咸不淡的吧，刺他两下子我觉得不解恨，你知道吗？而且就是起码在语言方面必须得让他遭受暴击，你不然的话你就一点成本没有啊，下次来还得扯破嘴勒勒的，坚决不好使。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夏季啊，很多人喜欢游泳消暑，那么今天呢，分享实用的游泳技巧。下水前充分的拉伸四肢热身，避免抽筋，换气保持口鼻节奏，放松肩颈，不慎抽筋立刻放平身体，反向拉伸肌肉缓解。不独自前往野外水域游泳，愿大家掌握实际技巧，蓄水安全舒心。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7: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大可说了，
5: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大可。
5: 哎，你好，我是大可。
6: 那个我家孩子吧，他俩算今年都处三年了。
5: 哦，
6: 现在我这小姑娘在我家呢，他俩就上街溜达去了。
5: 嗯，
6: 完了吧，他说的吧，想让我家儿子上那头去，我也答应了。
5: 是什么上哪头去？
6: 上那个媳妇说的要上他那头去。
5: 这位朋友啊，
6: 哎，
5: 他俩登记了吗？
6: 没登记呢。现在
5: 那什么搁哪来的媳妇啊？你男朋你那儿子的女朋友？
6: 对对对，我也找。
5: 他们俩还同居在你家呀？
6: 嗯呐。
5: 你们家两室？
6: 嗯。
5: 你和老伴一个屋，他俩一个屋啊？
6: 嗯呐。
5: 您的儿子真是欠山呐。

0: 咋欠啥呢？
1: 您说呢？处一个女朋友领到家里来同居来了？
0: 他俩已经今年同居三年了。
1: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呢？不仅你儿子不着调，你当父母的也不着调啊？怎么能允许儿子把女朋友领回家来同居呢？啊，我真不理解你这个母亲，怎么能允许儿子做出这样的事儿？他可以跟女朋友同居，你上外面随便找地方同居，你不能住在父母的屋檐下呀？这不是明摆着制造矛盾吗？
0: 你可制造矛盾呢？
1: 那您说说后面的话吧，矛盾在后面呢，你还没说呢。
0: 我说的，我想要求让他俩结婚，你说，你说我往出提这意见行不行？
1: 这位朋友啊，
0: 啊，
1: 他俩结不结婚呢，跟你和你老公真的没多大关系。我知道您可能早日希望早日抱孙子，是吧？
0: 是。
1: 哎，但是这位朋友啊，他俩的幸福得他俩自己把握，是吧？他俩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在一起正式登记结婚，这个由他们的感情去决定。您问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我知道您站在一边着急，你们就在一起这么住着，是吧？但说实话，从您跟我唠嗑的过程当中，我没有体会到您对这个女孩多么满意。
0: 不满意呢？你想，我现在孩子岁数大了，我现在。
1: 你寻思找个糟心的儿媳妇儿，然后以后婆媳整天干仗，你吃尽委屈，为了你儿子。
0: 这小女孩吧，那意思让我儿子上带头去，上带头那啥去？
1: 为啥呀？因为同居三年了，她不愿意跟婆婆公公在一起，你们矛盾重生，她讨厌你们的生活方式。将来我俩结婚可以，但是到我家去，倒插门。
0: 嗯，是。
1: 第一件事很丢人了。领自己儿子养子不教，把女朋友领到家里来跟同居来了，尊重你们二老吗？你们二老尊重自己吗？然后第二件事，这位朋友，这准备又再一次丢人的事儿，再倒岔门。
0: 我说问问，我说提出要求结婚，你说我应不应该提？
1: 您不应该提，您提那事儿干嘛呀？让他去提，那他们俩之间的事儿，您着什么急呀？
0: 你说让我儿子跟他提呀？
1: 这位朋友啊，
0: 嗯，
1: 他们俩什么时候结婚由他们俩的感情定。您现在这个着急，我知道您现在很心焦，你们俩都在一起了啊，你们俩也到处来住了，我都看着你们了。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这肯定你都问过你儿子了，对吧？
0: 嗯。
1: 那儿子怎么回答你的？
0: 我儿子说的那个，他那个跟他妈说了，他妈那个说一开始说不同意，后边说那意思想是让上带头去。
1: 什么叫不同意又上那头去？我怎么听不懂呢？这位朋友，人家姑娘不想嫁到你们这儿来是吗？
0: 嗯，
1: 那就说明两家有隔阂呀。
0: 有隔阂呀。
1: 那肯定的了，这位朋友啊，那还用说吗？
0: 嗯嗯。
1: 那咱们两家如果两个孩子很相爱，父母也很接纳，你也接纳女孩，人家那个女方也接纳那个男孩，那咱们大家两家亲戚先对对亲戚呀。亲家都没见面呢吗？
0: 没有。
1: 见面之后唠吧。
0: 嗯。
1: 说你看你咱们谁条件更好，那么谁是利于哪个事业发展，什么这正岔门倒岔门这都无所谓。
0: 嗯嗯。
1: 您这都不唠，您就跟我说这个什么他父母说开始不同意，后来同意了又到我那儿去，那说明人家父母就找个借口别楞他们呗。
0: 你说别楞啊。你说这也对。
1: 这位朋友啊。
0: 嗯。
1: 我说的。只是我们武断的判断，
0: 嗯，
1: 啊，
0: 嗯，
1: 这是我们直观的感觉，
0: 嗯，
1: 要想下个结论，
0: 嗯，
1: 您找亲家唠唠，他俩能不能在一起，跟你儿子说，
0: 嗯，
1: 你们俩都相处这么久了，你们俩结不结婚我不管，
0: 嗯，
1: 既然已经认识多这么久了，咱们两个亲家见个面呗，
0: 嗯嗯，
1: 是吧？未来的亲家，
0: 嗯，
1: 你也别一生媳妇儿一个媳妇儿的，
0: 嗯，
1: 好像咱们高攀人家，
0: 嗯，
1: 好不好？
0: 嗯，
1: 咱们那你跟对方父母说一声，咱们在什么时间，我们两家会一会，
0: 嗯，
1: 了解一下，毕竟都三年了，你们俩不打算结婚吗？你们是为结婚而相处的，对吧？
0: 嗯，
1: 不是为玩吧？
0: 嗯，
1: 是吧？那咱们当务之急见个面，
0: 嗯，
1: 聊父母双方见个面之后了解对方彼此的心态。
0: 嗯。
1: 啊，如果人家父母压根就没接纳你儿子，他甚至恨你儿子，把他的闺女给拐到你们家这边来了，那您说这婚姻能幸福吗？
0: 是。
1: 您的父母都没见个面，你说我跟对方家长见个面。
0: 嗯。
1: 可以吧？
0: 嗯。
1: 啊，你跟你儿子提出来，你说我们认识认识。
0: 嗯，你说的对。
1: 然后你了解一下对方什么心态。
0: 嗯。
1: 你这个对那个女孩你也不了解，就住你们家这两天你了解点儿。然后您跟我说了一个表面还可以，
0: 嗯，
1: 你开始说话问你，我说你俩他同居了，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你说你把话说清楚，不是住三年了，就住这么几天儿。这位朋友啊，
0: 哎，
1: 你把心情放平。
0: 嗯，我这
1: 孩子的事儿吧，本来我们就干涉不了。
0: 嗯，
1: 他俩之间呢，看来这里面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故事。
0: 你说
1: 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
0: 嗯，
1: 两个人在一起打工，互相照应。他俩之间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是同居之情，还是将来准备变成结婚之情？我们还得慢慢。

0: 慢的去观察。
1: 这小丫头才21，我儿子吧25岁。
0: 啊，您说靠谱吗？他还没到登记年龄呢。
1: 没到登记年龄啊。
0: 你怎么都来反过来一个劲儿问自己？你是心里在画弧呢？你跟我说你有什么不安吗？你有什么忐忑吗？这小女孩你也见着了，你不喜欢她呀？
1: 哎呀，你说我瞅她俩吧，还都挺那啥的。
0: 都挺啥呀？
1: 我瞅她俩感情还挺好的。
0: 啊，然后呢？
1: 你说登记得20几呀？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咱不探讨法律问题啊，你随便问一下，谁都告诉你，这个网上搜都能搜着啊。
1: 嗯，
0: 我是想告诉你，这位朋友，
1: 嗯。
0: 那个女孩太年轻了，
1: 是，
0: 明白吗？您的儿子也太年轻了，
1: 嗯，
0: 这是我的忠告啊。
1: 嗯，
0: 这个年龄结婚的也比比皆是，啊，但是我的忠告，既然你打来了，
1: 嗯，
0: 你是心中充满了忐忑不安打进来的，
1: 嗯，
0: 如果你要坚定如铁的话，你早就跟大可说了，你看啥时候办婚礼，
1: 嗯，
0: 啊，欢迎大可来参加，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你为什么犹豫呀？
1: 嗯，
0: 你问问自己，犹豫的原因写在纸上，第一，太小了。第二，我对这个女孩不了解。第三，两个人异地相处。第四，对方的父母看来对我儿子还有意见。
1: 嗯，
0: 这里面有这么多问号，怎么能结婚呢？那您说他俩顾虑这么多，他俩不过是都同时在一起打工，相互帮助认识的。
1: 嗯，
0: 现在两个人还年轻。
1: 嗯，
0: 你告诉你儿子，你们结婚不成熟。
1: 嗯，
0: 大家心里都有疙瘩。
1: 嗯，
0: 如果两个家庭都很成熟，两个孩子又很成熟，这都不是个事儿。
1: 嗯，
0: 那距离算啥？哪来的那么顾虑？怕怎么工读领人都欺负人呢？谁告诉你的？对吧？
1: 嗯，
0: 怎么咱们字典上写的吉林省四平市工读领人都打人呢？
1: 嗯，
0: 那不是那么回事道理吗？
1: 是，
0: 这说明什么？这是借口。
1: 嗯，
0: 他们俩根本不是真心相爱。
1: 你说他们俩呀？嗯。
0: 那您说呢？还你还问我这位朋友？你见过他俩几次？这3年来，他到跟您在一起相处过多长时间？
1: 同一夏天来一次。
0: 是啊、
1: 嗯，
0: 然后呢？
1: 就今天这不才来3-4天吗？
0: 所以我想跟您说，这俩孩子还不成熟。
1: 嗯。
0: 告诉你儿子，
1: 嗯，
0: 谈婚论嫁，妈不同意。您越说，我越听不，这太不靠谱。
1: 嗯。
0: 两个人工作都不稳定呢，用什么养活彼此啊？
1: 嗯。
0: 对吧？
1: 嗯。他俩在那个保定那嘎做旅游鞋的，他俩都是。
0: 那他们俩有本事的话，一起奋斗。将来有了钱都留在保定，对吧？因为他们在那生存嘛，人际人脉关系那个这个饭碗不都在那儿吗？
1: 嗯，
0: 那将来有本事就住那儿了呗，对吧？
1: 嗯嗯嗯。
0: 啊，两个人一起奋斗，有了经济基础，双方父母再赞助点儿，在那买套房子就生活吧。
1: 完了，这小丫头也是，她跟我俩这跟我们家孩子发信息，我瞅出来，她这么说，她说的，我俩要谁在家吧，我妈就给盖套房子。那小丫那么说。
0: 那您说呢，这位朋友？那您这不越说越不靠谱了吗？对吧？为了一套房子，你得到我家来，你有好处啊。这位朋友，他俩的婚姻如果建立在这种功利心的基础之上，您觉得靠谱吗？
1: 我也寻思，我说的，你说我这不没招了吗？
0: 您不是没招了，您太惯这个孩子了。
1: 你说我太惯着了。
0: 您说呢？
1: 是，那你说我就这爷娃呀，他爸他我们家孩子12，他爸就那个就没有了。你说这爷娃呀，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跟你儿子说，你们俩还太小，
1: 嗯，
0: 彼此不了解，他才20出头，
1: 嗯，
0: 你们俩异乡他地打工不容易，
1: 嗯，
0: 经济也不稳定，
1: 嗯，
0: 看来这孩子也没打算在保定发展，
1: 嗯，
0: 他想回到家里有套房子，他就过日子了，
1: 嗯，
0: 他的心不在外面，也不在你身上，你们俩志不同道不合，
1: 嗯，
0: 能不能走在一起？你们俩再处几年吧，等他成熟了，也到法定结婚年龄了，那个时候如果你们俩觉得在一起还很幸福，到时候妈妈给你们操办婚礼，好吗？您听懂了吗？
1: 嗯。
0: 哎。
1: 嗯。
0: 告诉他不靠谱，孩子，如果你们相处我不反对，再过3年5年再说。
1: 嗯。
0: 我们唠到这儿。
1: 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喂，
3: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您电话接进来，
3: 哎，
0: 您说，
3: 大哥老师，
0: 哎，
3: 那我问一下，就是我跟认识一个女朋友，
0: 啊，
3: 就感觉非常好，
0: 那、
3: 啊、就是外表啊、说话啊、办事啊，我都非常认可，
0: 嗯，
3: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我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为打算结婚嘛，
0: 啊，就是办结婚处的，
3: 对对对、
0: 啊、
3: 对对对，然后就结果她后来怀孕了，怀孕2个多月的时候，
0: 啊，
3: 然后就是我怀孕1个多月的时候，我俩闲唠嗑，
0: 啊，
3: 她就说我她打算要彩礼。我家是市里的，他们家是农村的。
0: 嗯，
3: 他就说要彩礼，然后我当时就说了，我就说一嘴，我没深说，我说那我家这边没有给彩礼的
0: 啊，
3: 然后就拉倒了。然后等到怀孕3个月的时候吧，他必须检查，检完查之后他就

0: 我说，他说那个我有乙肝，但是他说我是携带者，就这么说的。
1: 嗯，
0: 然后他就跟我说携带者是就是没有危险，也没有不传染。
1: 嗯
0: 啊，怎么样
1: 啊？
0: 然后我一想，那也没事啊。
1: 啊，
0: 然后等第二次跟他去产院检查的时候，那个产院的大夫就跟我说，说的，小生跟我说的，说的意思他这个不是携带者了，已经有点变化了。然后呢，你再注意点，你看看你跟他再去检查检查。然后是你自己最好检查一下、
1: 啊、
0: 然后我自己检查身体我没问题
1: 啊，
0: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之后，我俩又去二院检查，
1: 嗯，
0: 又去二院检查，果然他就是已经不是携带者了，变成小三阳了
1: 啊。
0: 那时候他都已经怀孕三四个月了。
1: 哦，
0: 啊，然后
1: 你们俩还没登记呢。
0: 没有，然后呢就是说的我家里人都不同意，意思是说你别跟他处得了，你别跟他处了。我说的那不可能，我说你孩子三个月了，你让人打去，你不跟人处了，我说那不是人做出来的事儿啊。
1: 嗯，
0: 大哥老师，
1: 对呀、
0: 啊、哎呀，我就想，那你既然你是摊到这儿了，那你别说别的了啊、
1: 嗯、
0: 但是他们家人吧，说实话挺能记忆的，一直就说的，后来我跟他爸他妈谈到这个事情，他爸他妈呢就问说，意思是那怎么办呢？我说那就结婚呢。他爸说那结婚，那你怎么结婚呢？我说就正常结婚呗。
1: 嗯，
0: 他爸说我们喜欢风光一点。我说风光啥叫风光啊？就要彩礼啊。啊，我就这么说的。我说他爸说的
1: 啊，你们这哪是谈结婚呢、
0: 啊、
1: 你们这是做生意呢、哎、
0: 是啊，就我你要、啊、然后那个其实我家吧，我家有三套房子
1: 啊，
0: 但是我妈的意思啥呢，咱市里没有要彩礼的。
1: 嗯，
0: 我妈就这么意思。完了他爸说，然后他妈意思那咋的，5-6万块钱你们还拿不出来呀、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这不是能不能拿出来的问题，是我家这边没有，就说到啊，其实吧大哥老师，我妈她吧不同意，
1: 这
0: 我妈不同意。哎，
1: 你不是为你妈结婚对吧？刚才你说话也说得很敞亮。
0: 哎，
1: 那句话像个爷们说的，我、
0: 嗯、必须的
1: 做这事儿我要担当责任，这是男人应该有的、嗯、对吧？
0: 是
1: 这位朋友啊，
0: 哎，
1: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点阴影啊，觉得他向你隐瞒了一些东西。
0: 嗯、
1: 当然，这一切的错，如果你要非把它当成错的话，那也是由你造成的。
0: 是，
1: 你如果再慎重点，两个人多了解，是吧？也不至于。
0: 是，
1: 所以你的冲动也现在也付出了代价。但是作为男人，你也说了，我要为这种代价负责任。
0: 是，
1: 就要承担下去。
0: 是，
1: 她怀孕三个月了，对吧？咱们可以正常去参加正常的医检。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健康，如果医生说这孩子不可能健康，是吧？那你跟他再探讨，对吧？这位朋友，刚才您和他们家老人说话那口气大可不太赞同，你们将来还要过日子，不能靠你们俩，还要靠双方家庭的呵护，你现在就对他们老人不屑一顾，我觉得不得当，是吧？他们家希望有个彩礼，5-6万块钱，我觉得那对你们家来也不应该不算个啥，人家嫁闺女有当地的风俗，是吧？尽管在我们眼中呢是尘封陋俗，但是人家就要这个面子，左邻右舍会说闲话的，对吧？所以说我们既然决定娶这个女孩，既然像你说是奔着结婚来的，既然你说了我爱她，那就应该承担爱的责任，爱屋及乌，也要学会爱她的老人呢，对吧？你得尊重他们呢，你得给足他们面子呀，那些钱不算个事儿，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儿，通过这点钱，我能够尊重未来的岳父岳母，我和我的妻子将来的关系就会和谐。
0: 嗯，
1: 我知道你现在在犹豫，是吧？
0: 没有，我跟打电话是啥意思呢，大哥老师？然后就是一波三折，然后最后就是说的，他的意思是不要彩礼了，跟我妈说，意思不要彩礼了，不要彩礼了。然后其实就我妈也一直不同意。然后呢，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就是说的不付啊。我想人怀孕了，不可能说不付。然后呢，就是我妈好像跟他说意思说不给你彩礼了，但是呢，意思你买哪给你10000块钱，意思你买你要买钻戒，你要买啥买啥。然后就是说昨天我媳妇就跟我说的，意思那你看看啊，那个我明天想买钻戒去，完了你看看你那个拿钱呗。然后我说你看双方父母还没见面呢，我妈的意思是双方老人见面，
1: 不仅双方老人没见面。你们还没登记呢。
0: 哎，我说你看双方老人没见面呢，我妈意思双方老人见面说再把这个钱给你。然后他意思让我这么说的，我说的那我妈说这个意思给你1万块钱，你看你要买啥买啥。他意思你看1万块钱给我1万块钱给我啥的，就这么说的。 啊，完我就回家跟我妈说，我说妈，我说那你没跟就是说的。
1: 这位朋友，我打断一下你。你觉得你们之间到底是爱情还是激情？
0: 激情是谈不上，但是咋说呢？就是我认为，如果他是没有这个病，说实话，
1: 我觉得这位朋友是爱情谈不上，充其量是激情。瞧瞧你们俩彼此对对方父母的一个态度，瞧瞧你们对对方的那个心思，就这点钱呢，够干啥的呀？这是一种补偿心理，这不是爱情。爱情呢是老公，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尊重我、珍惜我，我们好好过日子。
0: 说得好，说得好。
1: 这位朋友，那您呢？反过来您呢？啊，您对人家父母、爸爸妈妈、未来的爸爸妈妈，那不算个事儿。钱我一定给你们。现在我父母那儿不多，我过两天我凑凑份子，我一定要给足你们面子。二老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的闺女。你做到了吗？也没有。你们俩都藏着私心，算着小账。这位朋友，带着这种心态，你们结婚，你好好想一想，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和你的女朋友好好的认清一下，都冷静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爱情？如果这里面掺杂了太多的杂念，太多的功利心，太多的不平衡，甚至赌气，那这位朋友啊，将来你们俩就等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扔。我现在听得出双方父母都很揪心。
0: 啊，对对对对，双方父母都不同意。
1: 所以你别办糊涂事儿，好吗？好好跟你女朋友唠唠心里话，说说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感情。如果你们之间就是利益交换，我怀孕了你给我钱，你给我钱不够再给我钱，然后你给他钱心里不平衡，我凭啥给你钱？这位朋友，这像两个爱人吗？这像两个真心相爱准备结婚的人吗？
0: 是啊。
1: 好好想一想你们的关系，希望你们都冷静下来，不要害了你们未来的生活，不要害了父母，更不要害了那个孩子。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3: 啊，你好，我有一份那个感情那个事情很困惑，请你那个咨询咨询。
1: 嗯，唠唠吧。
3: 啊，我和我对象结婚，明天就到十个月了。
1: 啊。
3: 我是一个视力不太好的一个那啥，有点低视力。
1: 啊。
3: 而我找的对象是视力是正常的，我在一家按摩院上班，中医按摩师。
1: 啊。
3: 他现在就是也不关心我，也天天在家，完了也不上班，就靠着我现在维持这个家。
1: 嗯，看来当时你没有把眼睛睁大看清这个人啊。
3: 嗯，对吧？俺俩就是说是没登记，就是他家是农村的嘛。
1: 啊，你们俩现在叫同居。
3: 嗯，对，所以说当初我也没要彩礼，就是说的。
1: 你没登记来，哪来的彩礼？
3: 就是他家就是那个就是说的，因为我那个是年龄不够，就是毛岁那个够了，就是周岁不够。
1: 怎么个功夫？你们俩不是才在一起十个月吗？
3: 嗯，我是生日小。
1: 你想问大可什么呢？
3: 就是现在就是感觉我很困惑，就是我天天上班养他，就感觉你说这样的婚姻。
1: 感觉这位朋友，这不叫婚姻，我再纠正你一下，孩子啊，这么幼稚呢？这是婚姻吗？这不是婚姻，你和那男人是同居关系，而且那个男人在利用你。你本来是个弱势群体，他如果珍惜真爱你，在你这他得到了一种宁静，他得到了一种安全感，他会好好珍惜你。但我现在看着好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在利用你，利用你的弱势，利用你看不清他，利用你跟外面辛辛苦苦给他赚的钱，对吧，这位朋友？如果我娶的女人是个弱势群体，我得加倍努力去工作，我得让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对吧？我的心理诉求很简单，因为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我和她在一起有安全感。这个女人虽然说看东西看不清，但她很努力，还有人性魅力、个性魅力，所以我和她结合了。和她结合怎么办？我大老爷们儿，我得拼呐，我不能让人瞧不起呀。但是本来我的女朋友就属于弱势群体，然后我还在跟她家里慵懒的跟她躺着，我不吃软饭的吗？对吧？
3: 就算是结婚吧，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他给我拿了5万块钱。这5万块钱是什么钱呢？就是说买金子和衣服钱。完了，现在我想离开他的话，离开他的时候呢，他就想让我把这钱全额都给他。但是说先
1: 对
3: 呀、
1: 啊，那是抵押金呢。
3: 之后我现在就是说的有点，说实话就是有点三间，剩能有10000多块钱，我要都给他，我就想都给他。之后完我就撤出这场就是说的感情的一个漩涡吧。完了之后，他就是说不同意，就是说让我。
1: 当初你是相中这个人，还相中那笔钱了？
3: 我就是说相中这个人了，钱不钱？现在说白了，几万块钱。
1: 那你干嘛花那钱干嘛呀？花他钱干嘛呀？
3: 当初赶紧假话了吗？就是说是。
1: 赶什么讲话？
3: 处对象说这玩意就这么回事吗？
1: 怎么回事啊，这位朋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两厢情愿，我们在一起彼此互相需要，我凭什么要他钱呢？他不是我老公，他就是我同居男友，对吧？
3: 但是那个说，反正他家说实话，他家
1: 就算是我有钱的话，我把这钱得攒着，咱俩将来以后还得买房子，还得过日子，还得养孩子。所以说，从一开始你们俩就彼此都没有尊重过对方，你也没有什么不平衡的，这位女士，你也压根儿没尊重过他，你也没尊重过自己。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想在一起好好在一起试婚过日子，我们彼此谁都不要欠谁的，我们大家能看到的咱们就拿出来，别留下心理负担，彼此互相尊重。等将来咱们觉得合适，正式登记结婚的时候，你是随我彩礼也罢，你还是给我住房也罢，那都是天经地义了，合情合理合法。所以这位朋友，你现在给自己，你为自己的年轻也付出了代价，是吗？
3: 对呀、啊，但是说我现在就是说醒悟了，想离开他的时候，那你说我现在就是说，完也咨询过律师，律师说的得全返他，但是我
1: 哪家律师说凭什么我要返他？我跟他在一起十个月，我付出的青春时光，我给他的爱。包括我的一番情谊，怎么我就不值钱呢？
3: 我是咨询就是律师，他说要是正常的话得给你。
1: 这位朋友，两厢情愿，什么叫正常的？我给他返过去，什么？这位朋友，我卖身的我呀！这位朋友啊，告诉你的男朋友，我之所以现在我们俩走到分手的地步，是因为什么？如果说这个时候他张个大嘴丫子说就是说我你得把钱还给我，那这位朋友，那刚开始我就判断就没错。你一开始就没看清这个人，他就是个怂货，知道吗？就是个骗子，吃软饭的熊包。真正如果他爱你一场，你也真正感觉到爱，他会计较这几个钱吗？那是他应该的，因为他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

0: 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7: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8: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7: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6: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大可说了。
9: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
10: 这位朋友你好。
11: 哎，你好大可。
1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1: 那个我家孩子吧，他俩算今年都初三年了。
10: 哦，
11: 现在我这小姑娘在我家呢，他俩就是上街溜达去了。
10: 嗯，
11: 完了吧，他说的吧，想让我家儿子上那头去，我也答应了。
10: 是什么上哪头去？
11: 上那个媳妇说的要上他那头去。
10: 这位朋友啊，
11: 哎，
10: 他俩登记了吗？
11: 没登记呢。现在
10: 什么搁哪来的媳妇啊？你男朋你的儿子的女朋友？
11: 对对对，我一着
10: 他们俩还同居在你家呀？
11: 嗯呐。
10: 你们家两室？
11: 嗯。
10: 你和老伴一个屋，他俩一个屋啊？
11: 嗯呐。
10: 您的儿子真是欠山呐。
11: 咋欠山呢？
10: 您说呢？这处一个女朋友领到家里来同居来了？
11: 他俩已经今年同居三年了。
10: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呢？不仅你儿子不着调，你当父母的也不着调啊？怎么能允许儿子把女朋友领回家来同居呢？啊，我真不理解你这个母亲，怎么能允许儿子做出这样的事儿？他可以跟女朋友同居，你上外面随便找地方同居，你不能住在父母的屋檐下呀？这不是明摆着制造矛盾吗？
11: 你可知道矛盾呢？
10: 那您说说后面的话吧，矛盾在后面呢，你还没说呢。
11: 我说的，我想要求让他俩结婚，你说，你说我往出提这意见行不行？
10: 这位朋友啊，他俩结不结婚呢，跟你和你老公真的没多大关系。我知道您可能早日希望早日抱孙子，是吧？
11: 是。
10: 哎，但是这位朋友啊，他俩的幸福得他俩自己把握，是吧？他俩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在一起正式登记结婚，这个由他们的感情去决定。您问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我知道您站在一边着急，你们就在一起这么住着，是吧？但说实话，从您跟我唠嗑的过程当中，我没有体会到您。

0: 对这个女孩多么满意。
1: 不满意那也好，我现在孩子岁数大了，我现在。
0: 你寻思找个糟心的儿媳妇儿，然后以后婆媳整天干仗，你吃尽委屈，为了你儿子。
1: 这小女孩吧，那意思让我儿子带头去，上带头那啥去？
0: 为啥呀？因为同居三年了，她不愿意跟婆婆公公在一起，你们矛盾重生，她讨厌你们的生活方式。将来我俩结婚可以，但是到我家去，倒插门。
1: 嗯，是。
0: 第一件事很丢人了，领自己儿子养子不教，把女朋友领到家里来跟同居来了，尊重你们二老吗？你们二老尊重自己吗？然后第二件事，这位朋友，这准备又再一次丢人的事儿，再倒插门。
1: 我说问问，我说提出要求结婚，你说我应不应该提？
0: 您不应该提，您提那事儿干嘛呀？让他去提，那他们俩之间的事儿，您着什么急呀？
1: 你说让我儿子跟他提呀？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们俩什么时候结婚由他们俩的感情定。您现在这个着急，我知道您现在很心焦，你们俩都在一起了啊，你们俩也到处来住了，我都看着你们了。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这肯定你都问过你儿子了，对吧？
1: 嗯。
0: 那儿子怎么回答你的？
1: 我儿子说的那个，他那个跟他妈说了，他妈那个说一开始说不同意，或者说那意思想是让上那头去。
0: 什么叫不同意又上那头去？我怎么听不懂呢？这位朋友，人家姑娘不想嫁到你们这儿来是吗？
1: 嗯呐。
0: 那就说明两家有隔阂呀。
1: 有隔阂呀。
0: 那肯定的了，这位朋友啊，那还用说吗？
1: 嗯嗯。
0: 那咱们两家如果两个孩子很相爱，父母也很接纳，你也接纳女孩，人家那个女方也接纳那个男孩，那咱们大家两家亲戚先对对亲戚呀。亲家都没见面呢吗？
1: 没有。
0: 见面之后唠吧。
1: 嗯。
0: 说你看你咱们谁条件更好，那么谁是利于哪个事业发展，什么这正插门倒插门这都无所谓。
1: 嗯嗯。
0: 您这都不唠，您就跟我说这个什么他父母说开始不同意，后来同意了又到我那儿去，那说明人家父母就找个借口别扔他们呗。
1: 你说别扔啊。你说这也对。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我说的只是我们武断的判断，
1: 嗯，
0: 啊，
1: 嗯，
0: 这是我们直观的感觉，
1: 嗯，
0: 要想下个结论，
1: 嗯，
0: 您找亲家唠唠，
1: 找
0: 他俩能不能在一起，跟你儿子说，
1: 嗯，
0: 你们俩都相处这么久了，你们俩结不结婚我不管，
1: 嗯，
0: 既然已经认识多这么久了，咱们两个亲家见个面呗，
1: 嗯嗯，
0: 是吧？未来的亲家，
1: 嗯，
0: 你也别一生媳妇一个媳妇的，
1: 嗯，
0: 好像咱们高攀人家，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咱们那个你跟对方父母说一声，咱们在什么时间，我们两家会一会，
1: 嗯，
0: 了解一下，毕竟都三年了，你们俩不打算结婚吗？你们是为结婚而相处的，对吧？
1: 嗯，
0: 不是为玩吧？
1: 嗯，
0: 是吧？那咱们当务之急见个面，
1: 嗯，
0: 聊父母双方见个面之后聊。了解对方彼此的心态，
1: 嗯，
0: 啊，如果人家父母压根就没接纳你儿子，他甚至恨你儿子，把他的闺女给拐到你们家这边来了，那您说这婚姻能幸福吗？
1: 是，
0: 您的父母都没见个面，你说我跟对方家长见个面，
1: 嗯，
0: 可以吧？
1: 嗯，
0: 啊，你跟你儿子提出来，你说我们认识认识，
1: 嗯，你说的对，
0: 然后你了解一下对方什么心态，
1: 嗯，
0: 你这个对那个女孩你也不了解，就住你们家这两天你了解点。然后您跟我说了一个表面还可以，
1: 嗯，
0: 你开始说话问你，我说你俩他同居了，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你说你把话说清楚，不是住三年了，就住这么几天。这位朋友啊，
1: 哎，
0: 你把心情放平，
1: 嗯，我这
0: 孩子的事儿吧，本来我们就干涉不了，
1: 嗯，
0: 他俩之间呢，看来这里面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故事，
1: 你说
0: 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
1: 嗯，
0: 两个人在一起打工互相照应，他俩之间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是同居之情还是将来准备变成结婚之情，我们还得慢慢的去观察。
1: 这小丫头才21，我儿子吧25岁。
0: 啊，您说靠谱吗？他还没到登记年龄呢。
1: 没到登记年龄啊。
0: 你怎么都来反过来一个劲儿问自己？你是心里在画弧呢？你跟我说你有什么不安吗？你有什么忐忑吗？这小女孩你也见着了，你不喜欢她呀？
1: 哎呀，你说我瞅他俩吧，还都挺那啥的。
0: 都挺啥呀？
1: 我瞅他俩感情还挺好的
0: 啊，然后呢？
1: 你说登记得20几呀？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咱不探讨法律问题啊，
1: 嗯，
0: 你随便问一下，谁都告诉你，这个网上搜都能搜着啊。
1: 嗯，
0: 我是想告诉你，这位朋友，
1: 嗯，
0: 那个女孩太年轻了，
1: 是，
0: 明白吗？您的儿子也太年轻了，
1: 嗯，
0: 这是我的忠告啊。
1: 嗯，
0: 这个年龄结婚的也比比皆是，啊，但是我的忠告，既然你打来了，
1: 嗯，
0: 你是心中充满了忐忑不安打进来的，
1: 嗯。
0: 如果你要坚定如铁的话，你早就跟大可说了，你看啥时候办婚礼，
1: 嗯，
0: 啊，欢迎大可来参加，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你为什么犹豫呀？
1: 嗯，
0: 你问问自己，犹豫的原因写在纸上。第一。

0: 太小了。
1: 嗯。
0: 第二，我对这个女孩不了解。
1: 嗯。
0: 第三，两个人异地相处。第四，对方的父母看来对我儿子还有意见。
1: 嗯。
0: 这里面有这么多问号，怎么能结婚呢？那您说他俩顾虑这么多，他俩不过是都同时在一起打工，相互帮助认识的。
1: 嗯。
0: 现在两个人还年轻。
1: 嗯。
0: 你告诉你儿子，你们结婚不成熟。
1: 嗯。
0: 大家心里都有疙瘩。
1: 嗯，
0: 如果两个家庭都很成熟，两个孩子又很成熟，这都不是个事儿。
1: 嗯，
0: 那距离算啥？哪来的那么顾虑？这说明什么？这是借口。
1: 嗯，
0: 他们俩根本不是真心相爱。
1: 你说他们俩呀？嗯。
0: 那您说呢？你还问我这位朋友？你见过他俩几次？这三年来，他到跟您在一起相处过多长时间？
1: 同一夏天来一次。
0: 是啊、
1: 嗯，
0: 然后呢？
1: 就今天这不才来三四天吗？
0: 所以我想跟您说，这俩孩子还不成熟。
1: 嗯。
0: 告诉你儿子。
1: 嗯。
0: 谈婚论嫁，妈不同意。您越说，我越听不，这太不靠谱。
1: 嗯。
0: 两个人工作都不稳定呢，用什么养活彼此啊？
1: 嗯。
0: 对吧？
1: 嗯。他俩在那个保定那嘎做旅游鞋的，他俩都是。
0: 那他们俩有本事的话，一起奋斗，将来有了钱都留在保定，对吧？因为他们在那生存嘛。人际人脉关系那个这个饭碗不都在那儿吗？
1: 嗯，
0: 那将来有本事就住那儿了呗，对吧？
1: 嗯嗯嗯。
0: 啊，两个人一起奋斗，有了经济基础，双方父母再赞助点，在那买套房子就生活吧。
1: 我那队友丫头也是，她跟我俩这跟我们家孩子发信息，我瞅出来，她这么说，她说的，我俩要谁在家吧，我妈就给盖套房子。那小丫那么说。
0: 那您说呢，这位朋友？那您这不越说越不靠谱了吗？对吧？为了一套房子，你得到我家来，你有好处啊。这位朋友，他俩的婚姻如果建立在这种功利心的基础之上，您觉得靠谱吗？
1: 我也寻思，我说的，你说我这不没招了吗？
0: 您不是没招了，您太惯这个孩子了。
1: 你说我太惯着了。
0: 您说呢？
1: 是，那你说我就这爷娃呀，他爸他我们家孩子十二，他爸就那个就没有了。你说这爷娃呀，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跟你儿子说，你们俩还太小。
1: 嗯嗯，
0: 彼此不了解，他才二十出头。
1: 嗯，
0: 你们俩一乡他地打工不容易。
1: 嗯，
0: 经济也不稳定。
1: 嗯，
0: 看来这孩子也没打算在保定发展。
1: 嗯，
0: 他想回到家里有套房子，他就过日子了。
1: 嗯，
0: 他的心不在外面，也不在你身上。你们俩志不同道不合。
1: 嗯，
0: 能不能走在一起？你们俩再处几年吧。等他成熟了，也到法定结婚年龄了，那个时候如果你们俩觉得在一起还很幸福，到时候妈妈给你们操办婚礼，好吗？您听懂了吗？
1: 嗯。
0: 哎。
1: 嗯。
0: 告诉他不靠谱，孩子，如果你们相处，我不反对，再过三年五年再说。
1: 嗯。
0: 我们唠到这儿。
1: 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喂。
3: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您电话接进来，
3: 哎、
0: 您说
3: 啊。大可老师。
0: 哎。
3: 那我问一下，就是我跟认识一个女朋友。
0: 啊啊。
3: 就感觉非常好。
0: 啊。
3: 她就是。外表啊，说话啊，办事啊，我都非常认可。
0: 嗯，
3: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我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为打算结婚嘛。
0: 啊
3: 啊，
0: 就是办结婚处的。
3: 对对对、
0: 啊、
3: 对对对，然后结果她后来怀孕了，怀孕两个多月的时候，
0: 啊，
3: 然后就是我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我俩闲唠嗑，她、
0: 啊、
3: 就说我她打算要彩礼，我家是市里的，他们家是农村的。
0: 嗯。
3: 他就说要彩礼，然后我当时就说了，我就说一嘴，我没深说，我说那我家这边没有给彩礼的
0: 啊，
3: 然后就拉倒了。然后等到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吧，他必须检查，检完查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我有乙肝，但是他说我是携带者，就这么说的。
0: 嗯，
3: 然后他就跟我说携带者是就是没有危险，也没有不传染。
0: 嗯
3: 啊，怎么样
0: 啊？
3: 然后我一想那啊，那也没事儿啊
0: 啊，
3: 哎，然后等第二次跟他去产院检查的时候。那个产院的大夫就跟我说的，小生跟我说的意思，他这个不是携带者了，已经有点变化了。然后呢，你再注意点，你跟他再去检查检查。然后是你自己最好检查一下。然后我自己检查身体，我没问题
0: 啊。
3: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跟他说了之后，我俩又去二院检查。
0: 嗯。
3: 又去二院检查，果然他就是已经不是携带者了，变成小三阳了。
0: 啊。
3: 那时候他都已经怀孕三四个月了。
0: 哦。
3: 啊。然后
0: 你们俩还没登记呢？
3: 没有。然后呢，就是说的我家里人都不同意，意思是说你别跟他处得了，我说你别跟他处了。我说的那不可能，我说你孩子三四个月了，你让人打去，你不跟人处了，我说那不是人做出来的事儿啊。
0: 嗯，
3: 大哥老师。
0: 对呀、
3: 啊。哎呀，我就想，那你既然你是摊到这儿了，那你别说别的了啊、哎。
0: 嗯。
3: 但是他们家人吧，说实话挺忌忌的，一直就说的，后来跟他爸他妈谈到这个事情。 他爸他妈呢就问说，意思是那怎么办呢？我说那就结婚呗。他爸说那结婚那你怎么结婚呢？我说就正常结婚呗。
0: 嗯，
3: 他爸说我那我们喜欢风光一点。我说风光啥叫风光啊？就要彩礼啊。啊，我就这么说的。完他爸说的
0: 啊，你们这哪是谈结婚呢？
3: 啊、
0: 你们这是做生意呢。
3: 是啊，就我，你要然后那个，其实我家吧，我家有三套房子、
0: 啊，
3: 但是我妈的意思啥呢？咱市里没有要彩礼的，
0: 嗯，
3: 我妈就这么意思。完了，他爸说，他妈意思那咋的？五六万块钱你们还拿不出来呀、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这不是能不能拿出来的问题，是我家这边没有就说到啊。其实吧，大哥老师，我妈她吧不同意，我妈不同意。哎，
0: 你不是为你妈结婚对吧？刚才你说话也说得很敞亮。
3: 哎。
0: 那句话像个爷们说的，我
3: 必须的
0: 做这事儿，我要担当责任，这是男人应该有的，对吧？
3: 是，是。
0: 这位朋友啊，
3: 哎，
0: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点阴影啊，觉得他向你隐瞒了一些东西。当然，这一切的错，如果你要非把它当成错的话，那也是由你造成的。
3: 是，
0: 你如果再慎重点，两个人多了解，是吧？也不至于。
3: 是。
0: 所以你的冲动也现在也付出了代价。但是作为男人你也说了，我要为这种代价负责任，
3: 是
0: 就要承担下去。
3: 是，
0: 她怀孕三个月了对吧？咱们可以正常去参加正常的医检，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健康。如果医生说这孩子不可能健康， 是吧？那你跟他再探讨，对吧？这位朋友，刚才您和他们家老人说话那口气大可不太赞同。你们将来还要过日子，不能靠你们俩，还要靠双方家庭的呵护。你现在就对他们老人不屑一顾，我觉得不得当，是吧？他们家希望有个彩礼，五六万块钱，我觉得那对你们家来也不应该算个啥。人家嫁闺女有当地的风俗，是吧？尽管在我们眼中那是陈风陋俗，但是人家就要这个面子，左邻右舍会说闲话的，对吧？所以说，我们既然决定娶这个女孩，既然像你说是奔着结婚来的，既然你说了我爱她，那就应该承担爱的责任，爱屋及乌，也要学会爱她的老人呢。对吧？你得尊重他们呢，你得给足他们面子呀。那些钱不算个事儿，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儿，通过这点钱，我能够尊重未来的岳父岳母，我和我的妻子将来的关系就会和谐。
3: 嗯，
0: 我知道你现在在犹豫，是吧？
3: 没有，我跟大长话是啥意思呢，大柯老师？然后就是一波三折，然后最后就是说的，他的意思是不要彩礼了，跟我妈说，意思不要彩礼了。包彩礼了，然后其实就我妈也一直不同意。然后呢，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就是说的不处啊。我想人怀孕了，不可能说不处。然后呢，就是我妈好像跟她说，意思说不给你彩礼了。但是呢，意思你买拿给你一万块钱，意思你要买钻戒，你要买啥买啥。然后就是说昨天我媳妇又跟我说的，意思那你看看啊，那个我明天想买钻戒去。完了，你看看你那个拿钱呗。然后我说你看双方父母还没见面呢。我妈的意思是双方老人见面。
0: 不仅双方老人没见面，你们还没登记呢。
3: 哎，我说你看双方老人没见面呢。我妈意思双方老人见面说再把这个钱给你。然后他意思，然后我这么说的，我说的那我妈说这个意思给你一万块钱，你看你要买啥买啥。他意思你看一万块钱够干啥的，就这么说的。啊！完，我就回家跟我妈说：“我说那你没跟就是说的。”
0: 这位朋友，我打断一下你。你觉得你们之间到底是爱情还是激情？
3: 激情是谈不上，但是咋说呢？就是我认为，如果他是没有这个病，说实话。
0: 我觉得这位朋友是爱情谈不上，充其量是激情。瞧瞧你们俩彼此对对方父母那个态度，瞧瞧你们对对方的那个心思，就这点钱呢，够干啥的呀？这是一种补偿心理，这不是爱情。爱情呢是老公，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尊重我，珍惜我，我们好好过日子。
3: 说得好，说得好。
0: 这位朋友，那您呢？反过来您呢？啊，您对人家父母、爸爸妈妈、未来的爸爸妈妈，那不算个事儿。钱我一定给你们。现在我父母那儿不多，我过两天我凑凑份子，我一定要给足你们面子。二老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的闺女。你做到了吗？也没有。你们俩都藏着私心，算着小账。这位朋友带着这种心态你们结婚，你好好想一想，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和你的女朋友好好的认清一下，都冷静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爱情。如果这里面掺杂了太多的杂念，太多的功利心，太多的不平衡，甚至赌气，那这位朋友啊， 将来你们俩就等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扔。我现在听得出双方父母都很揪心。
3: 啊，对对对对，双方父母都不同意。
0: 所以你别办糊涂事儿，好吗？好好跟你女朋友唠唠心里话，说说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感情。如果你们之间就是利益交换，我怀孕了你给我钱，你给我钱不够再给我钱，然后你给他钱心里不平衡，我凭啥给你钱？这位朋友，这像两个爱人吗？这像两个真心相爱准备结婚的人吗？
3: 是啊。
0: 好好想一想你们的关系，希望你们都冷静下来，不要害了你们未来的生活，不要害了父母，更不要害了那个孩子。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4: 啊，你好，我有一份那个感情那个事情很困惑，请你那个咨询咨询。
0: 嗯，唠唠吧。
4: 啊，我和我对象结婚，明天就到十个月了。
0: 啊。
4: 我是一个视力不太好的一个那啥，有点低视力。
0: 啊。
4: 而我找的对象是视力是正常的，我在一家按摩院上班，中医按摩师。
0: 啊。
4: 他现在就是也不关心我，也天天在家，完了也不上班，就靠着我现在维持这个家。
0: 嗯，看来当时你没有把眼睛睁大看清这个人啊。
4: 嗯，对吧？俺俩就是说是没登记，就是他家是农村的嘛。
0: 啊，你们俩现在叫同居。
4: 嗯，对，所以说当初我也没要彩礼，就是说的。
0: 你没登记来，哪来的彩礼？
4: 就是他家就是那个就是说的，因为我那个是年龄不够，就是毛岁那个够了，就是周岁不够。
0: 怎么个功夫？你们俩不是才在一起十个月吗？
4: 嗯，我是生日小。
0: 你想问大可什么呢？
4: 就是现在就是感觉我很困惑，就是我天天上班养他，就感觉你说这样的婚姻。
0: 感觉这位朋友，这不叫婚姻，我再纠正你一下，孩子啊，这么幼稚呢？这是婚姻吗？这不是婚姻，你和那男人是同居关系，而且那个男人在利用你。你本来是个弱势群体，他如果珍惜真爱你，在你这他得到了一种宁静，他得到了一种安全感，他会好好珍惜你。但我现在看着好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在利用你，利用你的弱势，利用你看不清他，利用你跟外面辛辛苦苦给他赚的钱，对吧，这位朋友？如果我娶的女人是个弱势群体，我得加倍努力去工作，我得让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对吧？我的心理诉求很简单，因为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我和她在一起有安全感。这个女人虽然说看东西看不清，但她很努力，还有人性魅力、个性魅力，所以我和她结合了。和她结合怎么办？我大老爷们儿，我得拼呐、啊，我不能让人瞧不起呀、啊。但是本来我的女朋友就属于弱势群体，然后我还在跟她家里慵懒的跟她躺着，我不吃软饭的吗？对吧？
4: 就算是结婚吧，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他给我拿了5万块钱。这5万块钱是什么钱呢？就是说买金子和衣服钱。完了，现在我想离开他的话，离开他的时候呢，他就想让我把这钱全额都给他。但是说先
0: 对
4: 呀、
0: 啊，那是抵押金呢。
4: 之后我现在就是说的有点，说实话就是有点三间，剩能有10000多块钱，我要都给他，我就想都给他。之后完我就撤出这场就是说的感情这个漩涡吧。完了之后他就是说不同意，就是说让我
0: 当初你是相中这个人还相中那笔钱了？
4: 我就是说相中这个人了，钱不钱现在说白了10万块钱。
0: 那你干嘛花那钱干嘛呀？花他钱干嘛呀？
4: 当初赶紧假话了吗？就是说是
0: 赶什么假话？
4: 处对象说这玩意就这么回事吗？
0: 怎么回事啊？这位朋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两厢情愿，我们在此彼此互相需要，我凭什么要他钱呢？他不是我老公，他就是我同居男友，对吧？
4: 但是那个说，反正他家说实话，他家
0: 就算是我有钱的话，我把这钱得攒着，咱俩将来以后还得买房子，还得过日子，还得养孩子。所以说，从一开始你们俩就彼此都没有尊重过对方，你也没有什么不平衡的，这位女士，你也压根儿没尊重过他，你也没尊重过自己。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想在一起好好在一起试婚过日子，我们彼此谁都不要欠谁的，我们大家能看到的咱们就拿出来，别留下心理负担，彼此互相尊重。等将来咱们觉得合适，正式登记结婚的时候，你是随我彩礼也罢，你还是给我住房也罢，那都是天经地义了，合情合理合法。所以这位朋友，你现在给自己，你为自己的年轻也付出了代价，是吗？
4: 对呀、啊，但是说我现在就是说醒悟了，想离开他的时候，那你说我现在就是说，完也咨询过律师，律师说的得全返他，但是我
0: 哪家律师说凭什么我要返他？我跟他在一起十个月，我付出的青春时光，我给他的爱。 包括我的一番情谊，

0: 怎么我就不值钱呢？
1: 我是咨询这份律师，他说要是正常的话，得给你。
0: 这位朋友，两厢情愿，什么叫正常的？我给他返回去。什么？这位朋友，我卖身的我呀。这位朋友啊，告诉你的男朋友，我之所以现在我们俩走到分手的地步，是因为什么？如果说这个时候他张个大嘴丫子说，就是说我你得把钱还给我。那这位朋友，那刚开始我的判断就没错，你一开始就没看清这个人，他就是个怂货，知道吗？就是个骗子，吃软饭的熊包。真正如果他爱你一场，你也真正感觉到爱，他会计较这几个钱吗？那是他应该的，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帮你，这样可以他自己觉心安，这是对自己爱人的一种表达方式。哦，我们俩现在感情散了，把钱还给我。这位朋友，你要还他的话，您是什么身份了？您卖身的、啊、
1: 我明白了。
0: 听懂了吗？
1: 听懂了，谢谢。
0: 以后，也别说以后了啊！希望这位女士以后再碰到自己中意的这个伴侣的时候啊，如果真的自己的视力不好看不清，请旁人帮帮忙啊！你看现在很多情侣谈恋爱，这个支出的时候那都领到自己的朋友亲人面前呢啊，那人家视力还正常呢，都海选一般，为啥？让别人帮看看啊？这你们有什么意见？想法，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女人或男人他没主意了啊，挺喜欢的，但是又忐忑啊，所以说我希望这位女士以后啊，你也用这种办法，再碰到中意的爷们儿的时候啊，你让旁边的朋友亲人帮看看，有的时候咱看不清，容易被人利用。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夏季啊，很多人喜欢游泳消暑，那么今天呢，分享实用的游泳技巧。下水前充分的拉伸四肢热身，避免抽筋，换气保持口鼻节奏，放松肩颈，不慎抽筋立刻放平身体，反向拉伸肌肉缓解。不独自前往野外水域游泳，愿大家掌握实际技巧，蓄水安全舒心。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
6: 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7: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传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咱们也打鬼子去。
1: 老岭山区曾是抗联一军重要的活动区域，位于长白山南麓，鸭绿江左岸的吉安县（今吉安市）。崇山峻岭，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杨靖宇率领抗联一军部队进入吉安老岭山区后，一面组织发动群众支援抗联，争取伪军警政人员，扩大统一战线，一面以老岭山脉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在百余里的老岭山区

0: 败开了战场。抗联一军时而伏击日伪军讨伐队，时而袭击敌人的铁路工程，时而拔除敌人的重要据点，时而袭击伪军警察署和集团部落，把这一地区闹得翻天动地，使敌人哀叫。吉安成为伪通化省的第一矮种地带。奇袭老岭隧道工程就是这一系列战斗中的精彩篇章之一。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华战略，掠夺东北边道一带丰富的矿产、森林资源和消灭东北抗联。继安凤集会铁路之后，在完成梅河口至通化铁路施工后，从1937年开始又加紧修筑从通化到吉安、过鸭绿江与朝鲜接轨的又一条战略铁路——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程是通吉铁路的关键工程。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为了全面掌握老岭隧道的情况，特派出侦查人员进行仔细侦查。侦查人员向杨靖宇汇报说，老岭隧道西口有东亚土木株式会社工地现场，11道沟设有发电所，12道沟修有供应仓库，在工地上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联驻队，工地周围设有电网。于是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建筑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工地设施。杨靖宇说，
1: 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
0: 3月13号晨，杨靖宇亲自率领警卫团一旅、三旅和司令部，会同抗联二军一部共500多人，兵分三路，从吉安东岔沟里出发，冒着严寒，经过天桥沟里过岭，向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下午3点多钟，部队到达11道沟，抗联部队在密林山坡上进行了隐蔽。为了进一步掌握敌情，杨靖宇派出了侦察小分队。抗联侦察员在11道口侦察，发现伐木厂大约有400多名衣衫褴褛的劳工正在艰难的劳动，只有10几名日军和伪警察看守。杨靖宇获悉侦察情况后，认为是个好机会，并命令部队迅速包围伐木厂，手枪队打先锋，从林中如猛虎下山一样冲进伐木厂，把猝不及防的10几个鬼子伪警察工头都吓傻了，敌人只得乖乖地缴了枪。在场的劳工一听是抗联部队要攻打老岭隧道，纷纷表示愿意帮助部队进入工事区，纷纷拿起了锄头锯子高声喊道，
2: 走，咱们也打鬼子去。
0: 经商定，一批战士换了劳动服装，配备好武器，混在这劳工队伍当中，装成下工的劳工模样返回工棚，顺利地混进了老岭铁道西口工事区。接着抗联战士拔掉了日军的岗哨，队伍一下子就冲进设有3道铁丝网、电网和防守严密的东木土亚会社事务所。日本守备人员和隧道工地监工等一伙在屋内企图顽抗，被抗联战士当场击毙。抗联大部队很快占领西口整个工事区，迅速扩大战果，肃清敌人，搬运粮食和弹药。在夺取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的同时，第二路抗联部队攻进11道沟工地发电所，破坏了敌人的发电设备。第三路抗联100多人袭击了12道沟火药物资仓库，将日军警备小队和铁路工队调度等人击毙，只有一小部分日军和宿舍里的日伪铁路人员从隧道中仓皇逃命。在抗联部队全部占领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仓库、工厂、工地后，一部分抗联战士搬运枪支、弹药和粮食等物资，然后撤离战场。另外10几名抗联战士组成爆破组，由劳工带路，在隧道施工现场安放炸药，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了汽油，将日军苦心经营的隧道和工地、仓库、工厂、事务所等建筑设施全部烧毁、炸毁，使老岭隧道陷入瘫痪。袭击老岭隧道工程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这次战斗共击毙、击伤

和俘虏日军及满铁警备人员13人，烧毁工程事务所等建筑12栋、汽车3辆以及储备的大量建筑材料，破坏了施工现场所有机器设备和电器设备，缴获面粉800袋、大米12包以及一批衣物，解放劳工100多人，给日伪当局造成10万日元的损失。杨靖宇率部队奇袭老岭隧道工程的战斗，在东北道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人民群众深受鼓舞。日本侵略者万分恐慌，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北道肃正历史上最巨大的一仗。此后，为了继续阻止日本侵略者修建通济铁路，在3月至6月期间，杨靖宇率部队采取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等游击战术，在通济铁路沿线频繁出击。在这些战斗当中，抗联一军指战员在杨靖宇的指挥下勇敢无畏地向敌人冲锋，将抗日游击战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铁路工程，而且使日伪当局胆战心惊、坐立不宁，书写了抗联一军史上不朽的篇章。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随着几声枪响，吉林巴尔虎门监狱西面的土崖上，三名土匪应声倒下，但仍然有两个人站在那儿。他们只是被枪声本能地震颤了一下，他俩不由自主地侧过头，奇怪地互望对方，仿佛在问我们怎么没有死。一个监刑的法官说，
1: 好样的，够条汉子。
0: 说罢摆摆手，命令士兵们
1: 把他们俩带回去吧。
0: 原来这是军法处有意安排的陪决，要挫挫这两个年轻人的锐气。这未死的陪决人之一，正是中共吉林省第一个党支部长春支部书记韩守本。

0: 韩守本是吉林省扶余县人，1902年生。高小毕业后，在农村当了2年小学教员，后考入被誉为爱国运动大本营的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原址位于今天的长春市树勋小学。平日里不苟言笑，思想深沉，学习勤奋，手不释卷，爱好文学。因眼睛高度近视，同学给他起绰号韩瞎子。奉系军阀黑暗统治下的旧东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韩守本在进步教师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中得到锻炼和考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春入党第一人。1926年春，成为长春二师通讯站负责人，9月担任中共长春支部第一书记，10月改任中共长春特支书记。这是吉林省第一个直属党中央的组织，是当时东北地下党组织中最有力量的支部。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国民党依靠共产党的力量，1927年2月20号建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因国民党员拒绝交出象征领导权的印章，时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的韩守本和青年部长赵尚志在日本人开的晋江刻字局重新刻了一枚。岂知这是一家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刻字局，日本老板表面笑脸相迎，却在暗中密报长春当局。反动政府立即派出警察，张开黑房，四处搜捕赤化党韩守本、赵尚志等人。1927年3月2号下午，韩守本和赵尚志被捕。由于案情重大，二人被押送省城吉林巴尔虎门外第一监狱。敌人动用皮鞭、棍棒，施以做老虎凳，甚至往指甲肉里插竹签，往身上伤口撒盐、缠纱布，过几天再用力地撕扯下粘在肉上的纱布，俗称披麻戴孝等等酷刑。他们深信信仰不是挂在嘴上的华丽辞藻，不是写在纸上漂亮的文章，只能藏在心里，用来升华灵魂。在如盘信仰的驱使下，一个普通生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们用坚强和忠贞给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还击。1927年4月初的一个下午，哐当一声，牢门被推开，狱长领着一群法警拥进了监狱。他们在长长的阴暗走廊里穿过，荷枪的士兵控制了每一扇铁门。此时整个监狱都变得异常安静，只是间或传来一两下铁器的碰撞声。这样肃杀的场面是死囚犯又要奔赴黄泉的前兆。一位老看守打开死囚牢门，从里面提出三个土匪，其中一个高喊：
1: 兄弟们，爷们们，来世再见吧。韩守本、赵尚志出来给你们道喜了。
0: 一个老看守冲着韩守本和赵尚志的监号门喊着，在这里关押时间稍长的人都知道，名为道喜，实为赶赴刑场执行枪决。各房的囚犯们惊呆了，死神竟然会如此突如其来地降临到这两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头上。可他们没有惊慌，毫无惧色，因为从入党那天起，他们就知道革命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遭到敌人的杀害。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二人互相对望一眼，眼神中传递着只有他们俩才能读懂的勉励和期待。他们被捆绑着押出西门，从西门往右走一个不远的土崖子上，敌人让他们二人同土匪一起跪下。赵尚志说：
1: 老子不跪，站着死。
0: 韩守本说：
1: 你们开枪吧，我就站在这儿。
0: 枪声响了，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韩守本从刑场陪决回来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回我算尝到死 是什么滋味了，以后更不怕死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于他来说，不只是永不叛党的庄严宣誓，更是值得以死相拼的崇高选择。韩守本受刑过重，脖子上的淋巴结溃烂，不时地向外流淌着脓血，伤痛病痛难以忍受，但是他没有呻吟一声。原以为他会不堪一击的法警，反倒心存敬畏。年轻的看守长竟利用手中的职权给韩守本和其他政治犯开优待号，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像一把火，点亮了黑暗的囚牢。经多次上诉，赵尚志、韩守本终因证据不足在东北抑制后获释。出狱后的韩守本曾领导中东路的工人运动，1930年后回到长春，以教员和记者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8月再次被捕，逃脱后为共产国际做情报工作。他的父亲、弟弟和爱人在他的影响下都投入到这一工作当中。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

0: 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

0: 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2: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座四面镶嵌有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和两块装饰性浮雕，上面记载着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百余年间中国近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一组有一位振臂高呼指引方向的青年，他就是1540期回族革命烈士马俊为原型塑造的形象。马俊是在吉林开展革命活动的第一位共产党员。1895年10月，生于吉林省宁安县的一个回族家庭。少年时代的马俊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残暴横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东北军阀的为非作歹，立志做一个政治家，把中国治理得民富兵强。他聪明好学，热爱读书，思想进步，关心国家大事，曾就读于吉林省第一中学、天津南开学校。在南开

理想志趣相投，与高他两级的周恩来成为挚友。马俊又名马天安，这个名字是因为马俊出色地组织和指挥了一场在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得来。五四运动后，亲日的反动军阀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进行的疯狂反扑，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于七月下旬下令逮捕了回教救国后援会负责人马云亭等人，并将这些回族爱国志士杀害。闻听此讯，全国各界群众义愤填膺，山东、北京、天津等各地群众代表联合再次向军阀政府请愿，徐世昌拒不接见，并逮捕了全部请愿代表。天津青年闻讯后，由马俊带领千余人赴京，联合北京学生共四五千人汇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马俊任总指挥。面对军阀政府的镇压，爱国学生们同反对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马俊等人原是向军阀政府请愿并进行谈判的，此时却被军警协助推搡向前走，跟在后面的学生怒气冲天，毫无惧色，边走边高呼口号。马俊对军警说，我们是为救国而来，不怕牺牲性命，不必携着我们走，我们是不会逃跑的。军警们这才放了手。为保护女代表的安全，马俊让队伍中北京的同学用大家手中的童子军棍横拦成一个长方块，让女代表们走在中间，以防反动军警伺机不轨。请愿队伍在马俊的指挥下组成天安村，从生活、卫生、宣传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周密的安排，铜墙铁壁般团结在一起，进退有节，行动一致。斗争持续了三天，反动当局十分畏惧，发现是因为马俊的指挥才使得请愿队伍团结得如此坚不可摧，并下令逮捕马俊。为了保护马俊，大家给马俊化妆，一个代表脱下自己的新毛料西服上衣，换上马俊身上的蓝布大褂，并互换了鞋子。军警多次搜捕毫无所获，进而恼羞成怒，竟以皮鞭枪托殴打学生，逼迫学生们交出马俊。为不连累同学，马俊挺身而出并高喊，你们不要打人，我就是马俊。敌人一拥而上，将他逮捕。

马俊等学生代表被捕后，周恩来闻讯立即来京，紧急组织营救，天津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以示抗议，北京、天津、济南、烟台等各地联合会通电全国学联，反动当局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三天后将马俊等代表释放。出狱当天，北京市的爱国群众数万人夹道欢迎，场面盛大。马俊当众郑重声明，以前我是家人的马俊，现在我是国人的马俊了。在这场史称马俊大闹天安门的斗争中，因出色的组织指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马俊被同学誉称为马天安。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马俊更加成熟。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被派回东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他的家乡宁安建立起吉林第一个党小组。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从1921年至1924年，马俊

除在哈尔滨开展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外，还经常往来于宁安、吉林、绥芬河、长春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24年，受李大钊的派遣，马骏应聘到吉林私立育文中学，以教师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吉林私立育文中学号称吉林的小南开，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基地。马骏在这里组织读书会、演讲会，引导学生拓展演讲内容，启发学生关注国家前途，抨击社会的弊端，负起济民救国的责任。1925年6月，马骏发动和领导了吉林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规模空前的声援五洲反帝爱国斗争，揭开了吉林省革命历史的新篇章。在野蛮强暴宫里强权宰割无辜生灵的白色恐怖下，1927年，马骏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身负重建中共北京市委的重任。他临危受命，出生入死的为党工作。1927年12月3日，由于叛徒出卖，马骏不幸被京师警察厅逮捕。1928年2月15日，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日子，这一天，马骏只要写个悔过书，不仅能活下来，还能升官发财。但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为了劳苦大众，他毅然决然走向敌人的刑场，牺牲时年仅33岁。

族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徐徐微风诉说的是那段红色的记忆，历史定格，英雄长眠。马骏是英雄，是路标，是丰碑，是永远的马天安。他用满腔的热血完美诠释了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36年秋，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军军部直属部队，在横人宽甸一带活动期间，曾与刚刚收编为抗联第一军直属第十一独立师的左子元部队联合行动，于9月18日智取大荒沟。大荒沟是宽甸县境内的大集镇，是日伪军重点守备的据点。该镇一面临压陆江，江对面驻有日军守备队，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大荒沟。另外三面是开阔地，镇四周修筑了很高的围墙，里面驻有伪治安军警察和自卫队，共有5-60名敌人。镇内有一个宝兴后商号，经营烧锅、油坊等买卖，生意非常兴隆。攻打大荒沟不仅能够打击敌人，鼓舞抗日部队士气，而且可以取得宝兴后商号的大量物资来解决部队过冬给养。因此杨靖宇决定打下这个敌人的据点，还根据大荒沟易守难攻的实际情况，专门谋划了一套智取的方案。在左子元部的张团长带领所有部化妆成土匪，在大荒沟附近活动，由教导一团化妆成伪治安军，团政治部委黄海峰化妆成伪连长，会说日语的刘宣传干事化妆成日本指挥官，上演了一起治安军追击土匪的戏码，趁机拿下大荒沟。凌晨行动前，杨靖宇向战士们做了战斗动员。他说，为了不暴露目标，减少伤亡，也不伤害群众，我们决定化妆袭击。大荒沟街里有一个宝兴后商号，如果老板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我们就向他借些布匹、胶鞋等物资，等将来抗日胜利了，再由人民政府偿还。如果他自己主动捐献则更好，他要是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与人民为敌，死心塌地地替日本人卖命，我们就没收他的东西。但一定要注意遵守群众纪律，不能乱动群众的东西。随后杨靖宇命令部队分三批出发，第一批是化妆的土匪，第二批是化妆的治安军，第三批是杨靖宇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天亮前，扮演土匪的士兵进入大荒沟附近的一个小屯子，扮演治安军和主力部队赶到屯子外的山上吃饭休息。天亮后，杨靖宇下令开始行动，黄海峰带领扮演的治安军向山下冲去，机枪、步枪喊声响声一片，张团长带着扮演的土匪边打枪边撤退，慌慌张张出了屯子，向大荒沟方向逃去。所谓的治安军进了屯子，黄海峰让人捉了两个老百姓，对他俩说，这是日本鹰警指导官，我是上尉连长，姓郎，拿我的名片到前面大荒沟子围子送信，就说我们要进围子休息，叫他们赶紧准备200人吃的。战士们心里都明白是咋回事，都有点憋不住笑。所谓的治安军来到大荒沟门外，里面的伪警察自卫团不给开门，说是没有接到上面的电话通知。这时扮演连长和指导官的士兵走到前面，指导官指着围子用日语叽里呱啦说了一阵，所谓的翻译官说，快快的开门，别自找不痛快，大日本指导官说了，不开门统统死了死了的，说你们通匪。伪警察和自卫团也担心他们是抗联冒充的，但看见这指导官那个派头又不像，只好把门开开。伪警察和自卫队列队欢迎，进入伪子之后，黄海峰命令伪自队团长，伪子各大门由自己扮演的治安军接岗，又命令机枪班迅速接管这街道中心的炮楼，并封锁鸭绿江江面和通往宽甸的公路。这时敌人觉得不大对劲儿，又不敢贸然行动。布置完毕后，黄海峰集合了所有伪警察和自卫队，训斥道，土匪在你们前面的屯子里住着，你们为什么不去打，还不给我们开门，不出去迎接，你们是不是通匪？要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用，统统缴械。他继续高喊，丢口令，把武器放下，向前走3步。就这样，大荒沟被顺利占领了。这时黄海峰才换了口气，我们不是伪军，我们是杨司令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敌人这才如梦初醒，黄海峰又说，大家不要怕，我们都是中国人，
只要今后不再给日本人当走狗汉奸，我们就不杀你们。此时杨靖宇率领的部队主力开始进了大荒沟。听完情况汇报后，杨靖宇问刘先生干事呢，黄海峰笑着说，我们的指挥官叫宝兴后掌柜的请去做客了。杨靖宇赶到宝兴后，看到刘宣传干事还是指导官的打扮，得意洋洋，边抽烟边喝茶。他见杨靖宇到来，赶忙起身让座。宝兴后的掌柜的这才明白过来，马上请杨靖宇上座。杨靖宇和掌柜寒暄几句后，便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想从你这买卖里借一些布匹、鞋和军用物资，其他东西我们一律不动，你看怎么样呢？掌柜的听后吩咐店里的伙计给抗联装货，面粉布匹装了十几辆马车。部队返回驻地后，杨靖宇命令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全部分配给左子元第十一独立师。左子元十分感激，随后率队前往指定区域展开抗日游击斗争。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夏季啊，很多人喜欢游泳消暑，那么今天呢，分享实用的游泳技巧。下水前充分的拉伸四肢热身，避免抽筋，换气保持口鼻节奏，放松肩颈，不慎抽筋立刻放平身体，反向拉伸肌肉缓解。不独自前往野外水域游泳，愿大家掌握实际技巧，蓄水安全舒心。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

0: 太极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

0: 确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以求索。

0: 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
14: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岁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6: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如约的来关注就业，来收听我们的一直有你这样的直播。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就业服务的品牌名字叫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直播时间呢是到7点30分。在春一季秋一季的时候，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不光呢是通过广播端，此时您收听到广播的这个频点，同时呢我们还通过抖音直播来给大家传递这些服务信息。如果您有抖音 APP 的话，可以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这个职呢是职业的职，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或者您直接搜索一直有你职业的职四个字，您还可以看到两个账号，一个是刚才为您做介绍的直播账号，就叫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为大家推荐岗位展示岗位的账号，就叫一直有你。这两种方式非常简单啊，这两个账号同时都给大家做服务。一直有你呢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就业服务品牌的这个就业服务专栏，服务的主要是广大的求职者和已经在职场上打拼的各位朋友们，就是围绕着工作，这样来解释就很好理解了，就是围绕着大家的工作给您做服务的。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除了最基础的为大家传递岗位信息，方便我们有求职需求的朋友们呢来了解岗位，知道哪里有招聘，招聘的要求是怎样的，我怎么样联系到用工单位，这是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在整个一直有你的直播当中呢，还围绕着人力资源老师的几大板块，比如说员工的技能培训呢，还有薪酬社保，包括维权啊，劳动人事争议维权等等，这些内容都给大家做服务。所以您一定要关注我们，可以听广播，但是广播呢比较不过瘾啊，只有周一到周日早上7点到7点半。您可以关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职呢是职位的职，两个头像账号头像是一样的，大家千万别弄错啊。因为我们做就业服务，第一身份刚才说了是官方媒体，对吧，省级官方媒体。第二呢，我们服务的范围比较广，除了吉林省之外还有全国的岗位。第三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全程的就业服务是没有任何收费的，而且呢是不以收费为导向。什么叫不以收费为导向？就是我们服务大家就业，提供岗位，提供这种工作的介绍，没有任何收费啊。您成功入职了，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收益，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官方媒体，不是做就业的，比如说人力资源公司啊，第三方公司，也不是培训机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第三点，就是没有任何，而且是全程没有任何的收费。不是一个盈利的直播账号，不是一个盈利的服务内容，因为我们希望通过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的身份资源，包括我们的信息发布的这种身份，能够为更多的求职者，为广大的百姓朋友服务。当然了，和我们的合作的单位呢，都是来自吉林省各级的这个跟就业相关的职能部门，希望这种准确的信息、权威的发布，包括国家的政策分享，都能够精准的到达有需求的百姓的手中，这就是我们直播，我们的节目的存在意义了。 啊，刚才呢已经简单介绍了一下，那您再次提供一下，我们的工作热线是1990440-6605，这个也是我们的工作微信，您也可以添加一下1990440-6605，有任何问题，联系到我们工作时间统一回复大家，顺序回复，另外呢就是您想了解到一直有您哪些信息啊，或者是什么时候直播呀，直播是招聘会还是说岗位信息发布等等，这些都可以关注抖音 APP， 就是在抖音这个平台上搜索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啊，搜了两个账号都可以去关注它。好吧，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开始为朋友们推荐岗位。现如今这个时间段呢，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招聘旺季。为什么叫所谓就加引号？是因为这个阶段呢，我们的春招已经结束，秋招还没有正式开始。大家会说，那不是针对大学生的吗？春招和秋招。其实呢，您可以理解成为在社会层面，也是春一季、秋一季释放岗位比较集中，特别是秋季的时候。您看这个秋招一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9月份，也就是大学开学之后，9月份、10月份，大概牵延到10月末左右这个时间段。那么为什么会说秋招很重要，春招很重要，中间像现在这个时间段就属于是淡季呢？是因为这个时候大学生毕业，然后春季的时候呢，下一届的大学生即将毕业，另外呢，用工单位他对一年的谋划，比如说来年的生产计划的排布，包括一些战略性决策的，咱说签合同拿单子，好，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人力资源板块，都是在秋季的时候来谋划的，可不是年初啊！大家别觉得说过完春节了，这个咱们新的一年开始了，然后我们要如何如何，其实不是这样的。用工单位新的一年的谋划，一定都是在9、10月份、10月份左右的时候，然后把明年一年的，比如排产计划呀、单子啊、人力资源人呐、等等，这个全部都调整完之后，来年开年咱们就正式开始，算是新的一年的这个业绩和业务，就是这样的。大家一定要知道，你找工作不能按照你的想法，说我过完春节了没啥事儿了，我出去找工作啊，这个时候找春招嘛，对吧？这个是可以，思维方式可以，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春一季、秋一季这两个针对的人群。那么如果你不是刚毕业的学生，不是在校还有一年毕业的大学生朋友，您是社会层面的，那其实您什么时候找工作都行，不一定非得挤到春招和秋招。但是您记着，用工单位他得释放岗位，就是他有招聘需求，如果没有这个招聘需求的话，那您要找工作，那就相当于市场上没卖这个东西，你非得要买这个东西就不好逃，大概逻辑是这样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刚才说了，我们的工作微信呢是1990440-6605，您可以在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好友这个里头来搜索一下，1990440-6605，有任何问题，工作时间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啊。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提供岗位信息。在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不论您是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到了“一直有你”，还是说刚才我们说的您添加了我们的工作微信都可以，这都是我们的互动方式，有任何问题及时的和我们建立关系来联系，特别是用工单位，如果您要有岗位

0: 信息的发布，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来跟我们交流。咱们说吧，信息一定要是灵通的、互通的。如果是这种造型的话，一定是方便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在求职找工作过程当中能够充分的获得岗位信息，这样大家才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这是一个前提，是吧？你得先知道哪里有招聘啊，然后再看自己是否符合这个要求，好吧？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给朋友们来做岗位的介绍。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听好岗位信息的发布、岗位信息的出处，还有呢就是如何联系到用工单位
1: 啊。先来关注这个，是来自教师领域的招聘，但这个呢和我们以往介绍的教师招聘不太一样。这一次招聘的教师，他的名头，也就是他这个招聘的主要对象是引领教师。我们直播间里的朋友们有没有了解引领教师是多大年纪以后啊，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工作状态、什么样的资格属于这一类招聘？下面这个内容就一定要仔细听一下。这是来自长春新区教育局发布的，那这个信息内容呢就发布在长春新区教育局微信公众号上。哎，提示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信息的来源和出处，安全准确，了解岗位信息。这则呢是长春新区教育局发布的，公办学校的引领教师的招募，一共是50人。大家听好啊，是招募而不是招聘。为这两个有什么区别？招募和招聘有什么区别？待会儿我介绍完您就知道了。它的用工形式，也就是说它的用工的劳动合同的签订，它的这个种类是不一样的。我先来讲条件啊。首先呢，这一次招聘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充分的发挥我们优秀的退休教师示范引领作用，来推动我们长春新区的义务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通过简短的几句话，您知道了，它首先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那这一次招募的是面向公开招聘的长春新区范围当中的中小学以及科研机构的退休优秀教师，年龄要求65周岁，包含65周岁以下，也就是说您要求在1960年7月28号以及以后出生，对应您的身份证照片，并且要在2026年的9月1号之前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需要您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也就是学科的对应的教师资格证，是中小学中级及以上的教师资格的相对应的职称，而且呢在退休之前是在教学一线工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招募到我们的新区教育局的教师岗位上，引领教师的岗位上，主要是做什么？首先呢，第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就是根据学校包括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以课堂教学为主来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第二个工作内容呢，就是要指导青年教师，协助学校做好教学的管理和开展教研活动，也就是说需要您发光发热，以您这一生啊毕生的工作经验啊，来带动我们的青年教师在日常工作当中提升自己的教学和管理的水平。第三呢，就是学校呢会对我们的招募的教师呢进行一个综合评估，如果考核合格的话是可以连续聘用的，如果我们的考核不合格，或者是因为身体原因不适合继续聘用的话，那就会解除这个劳务协议。好，接着呢我们来说一下怎么样报名。我们如果直播间里的粉丝朋友们了解到了这则招募的信息的话，想去报名，一定要在8月5号之前将指定的模板的这个表格发送到一个指定的邮箱当中，如果过期的话就不受理了，是8月5号。这里面包括什么呢？包括报名表、身份证的复印件、学历学位证书的复印件，包括职称证、教师资格证复印件，还有您原来在工作期间取得的骨干以及教学方面的荣誉证书等等这些复印件，另外呢就是退休证明复印件等等。朋友们一定要听好，这则招募呢它是只面试没有笔试的形式，这个面试的形式基本上也采取的是试讲的方式，就是像我们平时聘用教师的时候试讲是一样的，微型课啊，如果是幼儿园的话呢，执行园长这个岗位呢是采取结构化面试的方式。报名的地点大家要听清楚，面试的具体的时间地点是通过官方网站来发布的，报名呢是通过网申的形式。那么官方网站是在哪里？大家听一下，长春新区人才就业网

0: 另外呢，就是长春新区教育局官方网站，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长春新区教育局，也可以在长春市新区教育局的微信公众号上也一样能看到，那是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大家记得整个的招聘流程没有任何收费，不涉及到任何的收费。提醒朋友们，这则用工它的这个用工方式呢，是属于劳务形式，与长春高新人才劳务公司签订服务协议，协议是一年一签，聘用期呢是从9月份开始，服务时间原则上是不得少于一学年。然后薪酬待遇呢，在这则公告当中也清楚的写了，是按照每个月5000块钱的这个补贴给到我们的教师朋友。好，再说一下，这个报名截止的时间是8月5号之前，大家一定要完成网申的动作。继续给大家介绍来自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这则招聘。这则招聘呢，就四个字，完全您就能了解这个招聘的人和具体的要求。带编入伍，这次呢是长春市所辖的各个区的事业单位招聘58名带编入伍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岗位。提示一下啊，应届生、往届生、男生然后呢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这是硬性要求。另外一个硬性要求呢，就是您在报这个带编入伍的事业编制的岗位之前，一定要已经完成2026年下半年长春市各县市区的男兵征集，并且经过兵役机关的体检正职考核的双合格。专业就是您的所学专业是没有限制的，工作的地点也都在长春市各辖区的县市区当中工作。强调一下报名的时间，报名的时间呢是8月10号到8月14号的工作时间，然后采取的是现场报名。那你有的朋友会问了，说那现场报名去哪儿报？刚才我说过了，因为它是长春市以及长春市各辖区的县市区的事业单位，所以呢您还是要找到这则招聘公告去看您想报哪个岗位，每个人只能报一个，您想报哪个岗位，它的报名地点咨询电话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朋友们，你要找到这则招聘公告啊，我就不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全部念一遍了，请你记好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然后报名的时间是8月10号到8月14号，一定是工作时间，工作日上班时间到你所考虑报考的这个岗位所属的人社部门去报到就可以了。义务兵服役期满退役之后，您会拿着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开具的接受意见和签订的退役安排协议书，到入伍所在地退役军人安置办公室进行报到。报到之后，入伍所在地编制人社部门以及接收单位会及时的为您办理落编落岗的手续，就是这样的一个要求。还是强调一下，这则公告在哪儿看？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上。
1: 关注就业，服务民生。
2: 吉林广播电视台品牌专栏一直有你。
1: 政策解读，岗位推荐，精准对接，用工单位直招，
2: 为每一位追梦人点亮职业新征程。
1: 直播平台：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1: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0: 继续给大家做就业服务啊，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就业服务的品牌，叫做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四个字。在哪里能找到我们，看到我们，听到我们？首先听，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听广播，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头就能听。还有一种方式呢，是通过抖音 APP。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四个字，您会找到两个一样头像的，大家去看一看两个一样头像，然后在注册呀、登记呀、栏位上都已经特别注明了吉林广播电视台，这两个账号都是我们一直有你所为大家做就业服务的账号，一个是直播常用的账号，另外一个是展示岗位常用的账号，功能不一样，但是都隶属于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放心使用，精准、安全、公益、无偿的为大家提供信息、就业服务等等，所有的就业服务没有任何收费，您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是官方 媒体，我们很多的合作部门都是政府职能部门，所以提示大家，如果用工方式不是用工单位直签，涉及到第三方，或者是在招聘过程当中有任何的收费，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在发布信息的时候，就会非常清晰的告诉大家，有收费收的是什么费，收多少。

啊，然后第三方是谁，然后怎么签劳动合同，这个大家请放心，所以一定要关注我们。另外呢，也跟您分享一下一直有你的工作微信，您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号码1990440-6605 1990440-6605，添加我们微信，工作日上班时间一样服务大家，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的朋友们快速就业，帮助我们朋友们在职场打拼过程当中围绕着自己的维权等等跟就业相关的内容做好服务。好，下面的这则招聘信息呢，也是新近发布的，是来自敦化市黄泥河镇人民政府的公众号上。我再说一下，敦化市黄泥河镇人民政府就这几个字，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在公众号当中一定要搜全啊，不要搜错。这个招聘呢，它是一个叫劳动保障协理员，这属于公益性岗位。我再说一下，劳动保障协理员这是一个公益性岗位，工作地点呢就在黄泥河镇乡镇社区当中去工作。报名的时间呢是8月6号截止8月6号之前，现在正在报名中啊，8月6号之前的上午和下午的工作日上班时间，工作日上班时间直接到黄泥河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报到就可以了，报名就可以了。刚才说过了，这是一个公益性岗位，那公益性岗位呢，它就有适配的人群，比如说它就适配一个叫做就业困难人员。什么叫就业困难人员？这个您如果啊说我就业也挺有困难的，那么您听一下符不符合下面几类人群他们的情况，如果符合的话，您可以在您家所在的社区街道去进行工作人员咨询，您也可以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第一个，大龄失业，就是说您城镇户籍然后呢或者是城镇的常住人员，女性年满40周岁，男性年满50周岁，除了年龄之外，且失业六个月及以上，这个就算是大龄失业。第二类人群呢是零就业家庭成员，就是经过我们国家的各级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被认定为了您是零就业家庭成员，这个好理解是吧，您家庭成员没有一个有工作，就这样啊，没有一个人就业。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指的是离校两年以上都没有就业，从来没有过就业经历和社会保险的缴费记录，这种国内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包括大专的本科和研究生段，这个就叫做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刚才我说的这三个情况呢，不是说您这个去报考公益性岗位的时候，你报名的时候说我是这种情况，一定要在您家所在的街道社区去申请被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才可以。整体的要求刚才已经给大家说过了，这个岗位的要求呢并没有太高学历，说一定是大专以上，不是的，是高中以上，熟练的使用自动化办公自动化相关的设备，包括计算机啊什么复印机啊，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报名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它要经过流程，您去报名资格审查，然后要面试，主要面什么，那肯定是您面对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言语表达应变等等，主要是面您的这个能力。然后薪酬待遇呢，大家记得公益性岗位它的工资，也就是我们认为是工资，实际上呢是属于补贴，因为公益性岗位它有专门的公益性岗位的就业协议，它呢是按照敦化市公益性岗位的工资标准来执行的，这其中包含五险。有任何问题呢，您可以直接问到我们这则招聘公益性岗位的用工单位，在敦化市黄泥河镇人民政府这几个字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有咨询电话，有报名表格的下载，或者是说您可以直接去我们的这个工作地点，刚才已经做介绍了，您直接去报名就可以。希望朋友们先了解什么是公益性岗位，它主要招募哪些人，然后什么样的薪酬待遇，这个一定要知道。不然呢，有的人说说我这个社区我听说招人呢那你看我还能给你办到社区当中去工作，那你需要付费多少多少钱。大家一定要记得，首先就业花钱这件事情它就是非法的，不要心存侥幸或者是一厢情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社区作为基层组织，它的招聘也是有岗位名称，有发布公告信息流程和这个岗位它的用工方式，这点希望朋友们一定要校准，一定要了解，不是说到社区当中工作您就属于事业编制或者是社区的工作人员等等，这些情况一定要弄清楚之后。

0: 后我们再去看它的招聘流程，公平公正公开的去得到你应该有的岗位和所有的薪酬待遇。下面的这则呢是医护人员，工作地点呢在柳河县，用工单位的全称呢叫柳河县中心医院，更正一下，柳河县中心医院。他这次招聘的岗位呢叫做彩超医生和影像诊断医生，这两个岗用工量都是各两人，需要您呢是医学相关的专业背景，有执业资格证。本科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会被优先。这个招聘呢，它属于聘用制，没有规定报名的时间，所以大家这个叫择优招满即停。择优招满即停，所以朋友们如果感兴趣啊，特别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有医学相关背景的，有职业资格证的，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您家呢最好就是在柳河县周边或者就在柳河县，这个回家就业啊一定会相对来说生活成本会降低，团聚成本也会降低，供您参考。这两个岗位，一个是彩超医生，一个是影像诊断医生，都是五险一金，但是至于工资的话就免役，工资的话是面议的，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打咨询电话，这个咨询电话呢一定要工作日上班时间来拨打，0435-769-8005 0435-769-8005。这个报名啊，虽然说你可以咨询，但是它的报名简历都是要统一发到一个指定邮箱当中去的，这个邮箱呢因为涉及到英文字母啊符号哦，就不念了，怕朋友们记错，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这则信息发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这公众号的名字叫做柳河县就业服务局，就这几个字，官方微信公众号柳河县就业服务局官方微信公众号。
1: 关注就业，服务民生，
2: 吉林广播电视台品牌专栏一直有你，
1: 政策解读，岗位推荐，精准对接，用工单位直招，
2: 为每一位追梦人点亮职业新征程。
1: 直播平台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1: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的直播。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吉大医院的用工。吉大医院呢，所有的招聘公告呢都会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来发布，所以说不用听人介绍，也不用听谁说，你自己去看看有没有这个岗位需求，用工单位要不要，什么要求，这些您都可以去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官方网站上去看都可以了。然后我们再来看啊，这是吉大医院的叫实验动物中心，岗位的名称呢叫非人灵长类动物，招聘的这个叫饲养员岗位。我再说一下啊，它这个岗位名称呢叫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有一个备注就是猴饲养员。用工方式呢是劳务派遣制，用工人数就一个人，它主要就是实验猴的饲养工作，包括它实验前后的状态记录登记，隔离服的清洗，物品的传递等等，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学历要求不高，高中及以上，熟悉动物，有一定的实验动物饲养经验的话会被优先，年龄不能超过50周岁。这则公告呢是发布在这个吉林人才网上，但是呢有咨询电话提示大家，因为他的用工方式呢是劳务派遣制，所以提供给您的这个咨询电话呢也就是我们第三方公司的咨询电话，而不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这个动物实验中心的电话，176-4424-7586 176-4424-7586。这个聘用的人员呢将会和吉林省彩虹人才开发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然后被派遣到具体的岗位上，就是吉大医院这个动物实验实验室的饲养员岗位上去工作。他的薪酬待遇呢是五险一金，有双休有法休，薪酬是免役的，劳务派遣制用工方式。如果您说我不选择劳务派遣这种第三方的用工方式的话，那这个岗位信息就跟你没什么关系。其他朋友也理解一下啊，就是用工单位他这个岗位就是以这种用工方式来招聘，那么您就看您自己接不接受，不接受的话您就忽略，如果接受的话符合招聘条件就可以去报名。好，以上为大家提供的信息内容，希望我们的各位朋友们注意一下，一直有你每天更新岗位。 虽然说目前我们的新媒体直播抖音 APP 抖音账号一直有你在放假，但是不意味着岗位信息就停滞没有发布，不意味着用工单位不招聘人，也不意味着大家不找工作了。提示一下朋友们，广播端

0: 三依然在直播，早上七点到七点半。另外，一直有你的岗位信息，每天都有更新，每天有上架、下架等等。朋友们，有一种方式啊，除了你每天听广播，大家还可以在抖音账号搜索“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四个字，有一个账号名字叫。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